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啊，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答题的答案啊。首先来说今天三道题，第一题那一定是送分题，第一题只要你看过经典的琼瑶剧《还珠格格》，那你一定认识里面的这个角色啊。她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位很年长的这么一个女性角色。然后我们手机尾号8117这朋友说，是容嬷嬷吧？一看您就没点进来看呢，您听我们描述，您觉得有可能是他是吧？但是我们要再形容一下这个角色呢，在里面很受大家的尊重啊，皇上都要对他倍加的尊重。而且容嬷嬷之前我们猜过了这个角色哈，今天这个还是非常慈爱的一个角色，这是第一图，然后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啊，您细看的话，这是同一个演员。哎，同一个人饰演的两部不同电视剧里面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三张图其实今天很多朋友答到了，第三张图难度不大啊，因为很多朋友喜欢看那部电视剧，就是父母爱情。哎，父母爱情这部电视剧他饰演的不是主角，但他饰演的是女主的姐姐。很多朋友也说到了里面的细节，说我记得他在电视剧里面生了一对双胞胎啊，然后第二张图把有一些朋友难住了，第二张图我们要再提示一下哈，第二张图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这么一部电视剧，哎，这部电视剧也有20多年了，挺经典的。哎，当时这部电视剧呢，讲述的就是四个女性的故事，这四位女性住在一块儿啊，住在一个别墅里面，然后她们四个呢，性格就是谁跟谁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标签，有人叫万人迷，有人叫结婚狂，有人叫哈妹，你看每个人都有一个昵称啊，一个外号，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张图，您能想起他在里面角色的名字或者那个昵称的名字吗？猜到答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留言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周末的时候中奖率还会更高一些啊，因为周末有些朋友没有在上班路上，可能没有听到广播，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您恰巧听到了，一定来参与一把，别错过这个中得黄金小马的机会。早上的8:04，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商务部消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去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民生方面，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再来看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到5000元。来关注，在8月21号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白血病既往被世界上公认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技术和方案的进步，白血病现在已经达到可治可控。比如说，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已经走向慢性病管理模式，大多数患者已经实现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还有急性白血病可以通过靶向药物治疗、精准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技术，以及这个 CAR-T 为代表的细胞治疗等一些新手段，达到可控可治。再来关注热门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开幕，今年的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一些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百米大战的预赛当中，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百米纪录9.58秒。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将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德国天然气库存降至了15年来的同期最低水平。消费者组织警告，今冬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压力。截止到当地时间21号晚，哥伦比亚西部强震已经造成了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文体方面，昨天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那本届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早上的8:08啊，今天呢是处暑节气啊。今天的10:18，我们将会迎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了。处就是终止，处暑的到来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要终止了，到了尾声，我们即将要迎来秋的清爽。那新一轮物候的更替也已经拉开了序幕。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8: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9: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0: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出发路上别忘了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我们今天题目又更新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每天啊，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哈。这周末的话，我们说中奖率会更高一些，因为很多朋友这个作息跟平时不一样了，周末不用早起去上班了，在家睡觉呢，所以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没有听到广播，所以现在但凡您听着了，千万别错过这个中得黄金小马的机会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今天三道题啊，我们说是看图，请您猜一猜，这是咱们小时候一到暑假非常喜欢看的三部电视剧里面的哪三位配角呢？因为剧集太经典了，所以一般我们就不猜主角了啊，我们猜配角。即便猜的是配角，但是因为这戏您肯定从头到尾看过不止一遍，所以您都非常熟悉。第一题那指定是送分题了啊，这第一题一看就是非常经典的琼瑶剧《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个角色，是宫里的一位角色啊，而且是一位很年长的这么一个女性角色，对人非常的慈爱宽厚啊。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跟第三题稍有一些难度，我们刚才也进行了提示啊，说第二题跟第三题您一细看啊，这俩人是一个人儿，没错，这是一位演员饰演的两个不同的角色啊，在两部不同的电视剧里。手机尾号5175这朋友说了啊，第一题这肯定没问题，答对了。说第二题啊，是那个电视剧《粉红女郎》里边的，但是我忘了她在里边叫啥了。的确哈、啊，我们刚才一再提示是朱德庸，根据朱德庸的那个漫画所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里面的一位角色。《粉红女郎》里边讲了就是四位女性的故事嘛，这四位女性每个人各有自己特点，都不一样啊，而且每个人在里边都有一个所谓的绰号。有人叫万人迷，有人叫结婚狂，然后有人叫哈妹，还有人就是我们前第二题您能不能想起来他在里边叫什么来着。因为他呢是热衷于搞事业而且性格又很像男人，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和男人有关的这么一个外号。手机尾号6398这朋友说了，哎呦我看都答对了啊。然后3727这朋友说哎呦，说这个第二题跟第三题不认识。还有6086这朋友说第三题我也非常熟悉。然后今天呢第三题啊，我看很多朋友都说反复看过哈，就是经典的电视剧《父母爱情》里面的一个角色。哎，这部剧也是讲述了一个海军军官和一个资本家大小姐的这个爱情故事啊，长达50年的爱情故事。而今天我们猜的第三张图呢，她饰演的是里边女主的姐姐，哎，这么一个角色。我们来看看西宝妈妈啊，这位朋友也都答对了。然后他说第二张图我记得是谁，说我还记得《粉红女郎》里面四个女性，我当时最喜欢的是哈妹那个角色，薛佳凝饰演的哈妹哈。手机尾号4853这朋友说第二题是家有仙妻吗？还不是家有仙妻，家有仙妻咱们之前还真是猜过啊。您说到的这部剧非常经典，我们之前猜到的是家有仙妻的那位主角，就是拥有那个神奇玉镯的那个主角。然后手机尾号0226这朋友说我记得第二张图啊，说这个角色是一个工作狂啊。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个角色，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关注身边消息吧。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说今天10:18的时候，我们会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了。那处暑之后能凉快吗？来看看今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温度方面，石家庄今天是阴转多云，26到35度，雄安新区阴25到35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那今明两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25号之后，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石家庄27号最高气温啊将会降到26度啊，这体感就非常凉快了。26度就不用开空调了啊。27号也就是下周四的时候啊，会明显凉快。继续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省统计局8月21号发布了1到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再来关注一下医保，省医保局呢等部门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的向基层倾斜。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那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再来看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的研究报告，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的数量第一位。另外，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廊坊举行，设置一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以及 Y 场特色活动。那即日起呢，大会的官方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了。再来看石家庄市定于8月28号啊，下周五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活动时间呢是28号的上午9点到12点。活动地址是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的1楼大厅啊，就在淮安路呢。那诚邀有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再来看石家庄公示最新一批的共享停车泊位，石家�庄市交管局公示了最新一批3070个的共享停车泊位，包括2家事业单位367个泊位、16家国有企业的2340个泊位和2家私有企业的363个泊位。刚才我们说了夏秋之交啊，进入到处暑节气，但是你看这两天35到37度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这个暑热没有完全消退，脸上会比较多油啊。同时呢，这个换季啊，皮肤又比较敏感，所以一切护肤的基础啊，在这个时候就是让脸部皮肤变得更稳定，然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7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 浴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髓。

0: 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跟健康有关的消息啊。首先来说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饮料品牌统一啊，统一饮料似乎到了自己的中年危机。怎么说呢？最近啊，统一发布了上半年中期的财报，占据营收超过60%的饮料业务营收同比下滑，是统一饮料业务近5年来首次在中报当中下滑。而支柱品类茶饮料的板块营收同比下滑3.5%。果汁板块营收同比下滑5.5%，唯一的亮点是奶茶板块啊，营收呢同比上涨了。那统一饮料下滑和行业的整体变化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规模以上饮料总产量同比下滑了0.5%，这也是近5年来饮料行业首次上半年产量同比下跌。整个饮料市场啊，已经迈入到存量博弈阶段，但是无糖即饮茶是一枝独秀啊，保持着16.1%的上涨幅度。一涨一跌，大家能够看出背后大家的健康意识啊，在逐渐的兴起，全民控糖在走热，所以含糖饮料啊也出现了增长的瓶颈。看饮料，买饮料的时候，大家先看那个什么配料表，已经成了大多数消费者的一个习惯了。说完了吃喝的健康，我们再来说说穿衣服穿鞋的健康。说这个热爱跑步的人不少啊，大街小巷啊，公园啊，这跑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喜欢跑步的朋友都知道有一种鞋叫什么呢？碳板鞋啊，或者是这个中学生的家长啊，有的是不是给孩子也买过碳板鞋？碳板鞋是跑友圈里边的标配提速神器啊，减震回弹，踩上去就好像凭空多了一些动力一样，你感觉像被推着走啊。很多这个为了中考的时候是吧，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的孩子，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去买这个碳板鞋。但是啊，有一件事要提起注意了，就是长期穿碳板鞋身体会受到伤害。有一些网友晒出了足底筋膜炎、跟腱炎、足弓塌陷一些损伤经历，央视新闻发微博提醒，碳板鞋不适合日常久穿。因为碳板鞋它的原理就是在鞋底啊里边给内置了一层硬质的碳纤维板，搭配厚中底形成一个船形的结构，最初呢是面向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研发的一个竞速装备。但是当这碳板鞋用错地方，它就会出现各类损伤。医生提醒，短期咱们穿着碳板鞋竞速想提高成绩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参加体测的孩子啊，可以在当天你穿碳板鞋去跑步，但是日常训练千万不要天天穿。慢跑的时候脚后跟啊还能着地，但是你跳绳的时候你全靠前掌发力啊，如果你跳绳的时候穿着碳板鞋，前脚掌会受到反复的冲击，跟腱负荷瞬间放大，造成损伤啊。所以说可以穿，但是不适合日常久穿，也不是任何所有的这个运动项目都适合穿。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周末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啊，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而且我们说周末的中奖率也会更高啊，哎，因为周末呢可能有的朋友没有这个开车在上班路上，所以可能没有听到这个广播，所以如果您恰好听到了，您一定要抓住这把中得黄金小马的机会，非常简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我们今天题目啊，照样是看图，请您来猜一猜。哎，这三张图啊，都是80后、90后每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喜欢看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他们都是谁呢？第一题啊，我们说第一题妥妥的送分题，因为第一题只要您小时候看过经典的琼瑶剧《还珠格格》，您一定认识里面这位配角，他在里面呢饰演的是一位比较年长的受人尊敬的比较慈爱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不是容嬷嬷，是比较慈爱的一个角色。还有很多朋友在猜第二题和第三题。第二题、第三题，你乍一看啊，今天我们特意安排的是什么呢？这一看是一个人儿，这是同一个演员饰演的两个不同的角色，两部不同的电视剧。这两部电视剧都很受大家欢迎啊。比如说这个第二张图，其实今天是把有些朋友给难住了。第二张图如果放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四个人的合照，您肯定一眼就看出来哪部电视剧了。但是我们猜的是其中一个人物。提示一下啊，第二部电视剧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这么一部电视剧，这电视剧也有20多年了呢，讲述了四个单身女性在一起生活的故事。哎，她们共同住在一座别墅里面，然后这四个女性呢各有自己的特色，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昵称外号，有人叫万人迷，有人叫结婚狂，有人叫哈妹，还有人叫就是第二题我们猜的第二张图这角色。哎，这个人物呢在里面就是他的性格跟那几个都不一样，他性格就是非常的干练啊，非常的爽快，非常的热爱工作，然后呢这个在不喜欢男人啊，就是只喜欢工作，是这么一个角色。然后第三张图啊，同样是这个角色塑造的，而第三张图所在的电视剧也非常的好看。我们刚才不有朋友留言吗？刚才那位朋友说自己在家说看这部电视剧看了都几十遍了，然后说这个自己家电视打开历史记录一定就是这部电视剧。这电视剧呢是当时讲的一个海军军官和一个资本家大小姐的爱情故事啊，长达50年的爱情故事。电视剧名字就叫父母爱情，而且我们今天猜的呢不是主角，是女主的姐姐。所以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是不是已经能猜个8-9不离10了呀？来验证一下您猜的对不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您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我们每天都开卷考试，看完之后您直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就可以了，甭管答对答错啊，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接下来来回顾一下本周哪位幸运的朋友又中得了黄金小马。
1: 你好，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2: 真的是吗？
1: 真的。
2: 哎呀呀，
1: 您那儿那个方便说话呗？
2: 方便。哎呀呀，还真给我打过来了。
1: 真给你打过去了是吧？
2: 今天是我闺女生日。
1: 今天是女儿生日。
2: 对。
1: 您是廊坊的吗？
2: 对，河北廊坊的。
1: 您贵姓啊，先生？
2: 我姓张。
1: 挺好，今天正好是女儿生日，正好我们今天幸运来电，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呢，
2: 谢谢。
1: 这次获奖感觉怎么样啊？
2: 那肯定是相当高兴。这听广播最早那得从00几年开始了吧？10几年那会儿，文章跟文博他们听咱们广播，确实是有年头了。
1: 我们猜这些东西，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2: 猜是老物件，我感觉就是说特别有回忆的年代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都用过嘛。现在但是好多东西看不见了。等老照片翻出来以后，就是儿时或者童年的那个回忆真的是满满的。有的时候我跟我媳妇一说， 什么这那的，然后一聊讲的时候那个场景就不说历历在目吧，最起码很温馨那个画面。
1: 然后我看到就是说那个您的那个留言也很有意思啊，您说那个说我的电话也缴费了呀，哎怎么着那个我电话缴费了然后那个也没人给我打电话
2: 了。是平常也就是比较就是喜欢诙谐一点，心态好一点，让自己快乐一点。
1: 还挺幽默的，
2: 谢谢、
1: 有什么想通过广播说的呗？
2: 就希望家人都身体健康，孩子好好学习。
1: 好嘞，也希望这个黄金小马能够小家伙喜欢，送给孩子也当一个小小的心意。
2: 他一定喜欢，他一定喜欢。我要把这好消息跟他们分享一下。
1: 好嘞，必须的啊、祝您幸福。
0: 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如果您想像他一样接到主播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就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看图答题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哎呦太经典了，回忆杀啊，我们今天第一题所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啊。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了，这个夏秋之交啊。但是这个季节呢，你发现这两天还挺闷热的，暑热没有完全的消退，所以说很多朋友脸上还会出油啊，然后但是呢，秋天的干燥又即将扑面而来，又会觉得皮肤比较敏感，所以啊，这个时候护肤的基础一定是把脸温和的洗干净。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7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

0: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十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7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元。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心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济济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省统计局近日发布了今年一到七月份全省经济运行的情况。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河北省医疗保障局等部门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向基层倾斜。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石家庄市定于8月28号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活动地址为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一楼大厅，诚邀有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7万家，高技术实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约32.7%。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到了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开幕，今年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百米大战预赛当中，天卓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9.58秒的人类百米纪录。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10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叶真卿的经典歌曲《让我一次爱一个够》，时光飞逝哈，音乐顽童已经年过60岁了，但是他其实一点都不像是这个年龄的样子。在近些年的音乐作品里面，依旧是造型炫酷夸张，也传达着无论音乐什么样的派别，好听最重要的观点。9:07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周末的上午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那说起牛奶咖啡组合，你会最先想到哪首歌呢？周日的上午，来听这首《快乐星猫》。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

0: 和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师。

在刚刚这首叫做答案的对唱情歌里面，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郭采洁的声音像是水晶一样轻盈清脆，特别是最开头的那几句，一下子就把听歌的人带进了心动的美好里。当我们开始动心，仿佛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加上了一层可爱又俏皮的滤镜，听情歌呢，也会能够听出不一样的甜蜜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有点甜，汪苏泷跟 By Two 的合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点甜，不知道现在的你还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歌，就像是偶像剧一样。那这种歌呢，纯甜去冰，也可以说是听起来啊，仿佛感受到的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少女心。其实好好爱着的人呢，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都还可以抱着有小朋友一样的可爱的一面。成年人的世界里面，自我保护是必须的，但是能够被好好的保护跟对待，也是那么迷人跟幸福的事儿啊。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2: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 Guy、 周岩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最近呢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这首歌突然翻红，这首歌描述的是一场关于守护的童话。每个幻想成为公主的女孩眼中只有王子，却从未发现身旁默默守护的骑士。歌中那句恋人手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唱出了回望身边的人的时候的心动瞬间。那这首歌当年也成为过电视剧《新苹果乐园》的插曲，也温暖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而两位成员刘品言跟曾之乔当年也是因为这场遇见，让樱花草成为了他们音乐生涯当中最温暖的一笔。

0: 九点三十九分九分，听完这首樱花草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是换季，换季呢会让我们的肌肤变得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其实就是把脸洗干净，但是洗脸也要有仪式感。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十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5: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7: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7: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8: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9: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的老歌《找钥匙》，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来爱，是很多人在最初遇到爱情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我们以为已经把自己最想给的，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给到了对方，可是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对方最想要的东西呢？这实在是一个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周末好，我是圆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 X 场分论坛以及 Y 场特色活动。即日起，大会官方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的调研报告，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市区在营滑雪数量场的第一位，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在日前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白血病既往被世界上公认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技术跟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达到可治可控。22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本届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70亿元。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二四。

这是唐田作词作品，魏晨早期最为被大众认可的一首歌《少年游》。那最初被这首歌里面的戏腔惊艳到啊，其实这几句戏腔也是魏晨自己来唱的，听起来的感受就是这种中国风的感觉已经融入到了这首歌的骨血当中，而不是在表面了。继续问候大家周末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那关于鹊桥会的故事也是你从小听到大的吗？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在回忆里面没有能够如愿的情感，总是会在各种被回忆起来的瞬间变成了模糊又珍贵的样子。我们都说时间会治愈遗憾，可其实真正令我们最终变得淡然的是后来的经历令人明白了，就像是没有永远的春天一样，青春也是没有那么容易逝去的。释怀那些执拗，也就能够继续好好的生活，而放下失去的，好好保护已经得到的和未来路上可能的幸福，就已经很好了。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歌《

其实这些年蔡健雅每次发行新歌，然后里面有情歌的时候，都会被问到情感的状态，他也把他的一些想法都写进了歌曲里面。他写20岁、30岁的感情观不同，他写对于爱情虽然有遗憾，但是也会继续充满期待。也许每一种形态的爱情都有令人心动的地方，无论是失去了的、在手里的，还是需要继续等待的都好。也许哈，只是我们把在手里的幸福夸大了太多而已。你在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10: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oh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10:36，本时段好物推荐时间。换季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肌肤变得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就是把脸洗干净，洗脸呢也是要有仪式感的。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后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

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块2毛3。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7: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7: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从你侬我侬的梦到你懂我懂的沉默，感情在经历的时候有多幸福，也可能会有多痛。后来听张震岳说，侯佩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掉了眼泪了，也是后来发现，要找到那位总是能够令我们欢笑的对方，那才是共度一生最正确的打开方式。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接下来的歌来自于苏打绿版本《一想到你呀》。

苏打绿的这首歌一想到你呀、啊、这个版本哈、啊、有着属于苏打绿的味道。吴青峰的演绎仿佛聆听歌的我们站在了蓝天下，心无闲事地享受着当下特别快乐的时光。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医院。

0: 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交管局公示了最后一批3070个共享的泊车停车泊位，包括事业单位2家，367个泊位，国有企业16家，2340个泊位，私有企业2家，363个泊位。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演出阵容与开票信息将在下周揭晓。廊州高速改扩建工程北半幅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预计8月底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之后，河北高速集团将持续开展南半幅的改扩建施工。廊州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预计2027年年底前建成通车。8月22号，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再度上调，价格集中在每克1387元附近，单日上涨约每克24元。由董明珠担任校长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日前开始招生，本次首届招生名额共计300人，截止目前初步统计报名人数超过了8000人，后续待面试环节结束会公布录取的情况。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昨天在名古屋城举行。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11:17，你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会透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的状态。那也有我们的听友在问，说乐山城的冬至子时的阿胶糕效果是非常好的，七夕有没有活动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子时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6: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嗯，清爽不黏腻。
6: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同样的意思，在不同的歌曲里面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因为恋人足够甜美，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时光都变成了糖，这样的形容出现在了周杰伦刚刚的这首《Mojito》里面，也同样出现在了接下来品冠的这首《珍珠奶茶》当中。那看来爱情的甜，每个人体会到的也都很类似。听着这首歌，今天的雕刻时光要暂时来跟你说再见了。半点之后是午间到，继续陪伴你。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最近看了一本电子书，正文的第一页写着本书献给那些从来没有一本书献给他们的人，我看完之后大受启发，所以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本期午间到的节目就献给那些从来没有节目献给他们的人，包括我自己。献给朋友们，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我的视频直播了。很多人啊，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名，没有哪本书上写着我们的名字，这很正常啊，普通人就是这样子的嘛。上学的时候也经常被称为一部分同学、个别同学，甚至还有可能被称为极个别同学。上班以后就是某某、某某和某某等主持人，我就是等。所以这几年他们都说，哎呀，1024的主持人里边这个唐豆挺神秘呀、啊。确实我本身也不是那种特别喜欢舞台上站 C 位的人啊，恰好相反，我都不惜的在这个台上，我就愿意在台下，我愿意在灯光完全照不到我的地方啊，我去观察，我去学习，我去思考，哪怕是给别人鼓掌，这是我日常的状态和姿势，听出来了吧，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嗯，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I 人，但也是不全哀，嗯，有的时候也沾点艺人的那个意思，但是纯属有时候啊。至于说这个有时候到底是啥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完全就是看心情，熟人就一点，不熟就纯哀，有的时候熟人也哀，跟陌生人倒能完全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啊，我的性格跟咱们国内的一座城市风格非常像，有朋友说哪个城市啊？天津，很复杂。有没有天津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我感觉我跟天津的朋友应该算半个老乡。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讨论过啊，你觉得自己平常这个性格是外向啊还是内向啊，是话多还是话少呀，其实都不是特别绝对的啊。昨天看到一句话，就是关于人性格上的一些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有的人可能是脾气太暴躁，也可能是有的时候太懦弱啊。我看到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人的缺点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长在身上的，你一定是反复因为它而受益，所以它才会成为你的性格特点之一。然后有一个网友就说了，那我实在不知道，就我身上那个拖延症啊，还有缺乏行动力啊，这俩缺点到底让我受了什么益。底下有个人就回复说，那你拖延和不行动的时候，我就问你舒不舒服。

格来讲啊，你觉得自己的弱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吧，就是还是脾气有的时候，嗯，有点沉不住气。嗯，就是这个情绪一上来之后啊，就是会有点暴躁。我觉得这一点呢，主要是赖我爸，因为我爸就暴躁。还有就是，嗯，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老往别人身上推，能怪别人就不怪我自己。这一条被我活灵活用在我爸的身上了。你像有的时候啊，告诉大家了，说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平台啊，有些朋友非常好奇，说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他到底糖豆长什么样啊？看完之后在底下给我留言说，哎，不如不看。有人就直接评论说糖豆长得不好看，哼，怪我爸。糖豆的脾气不好，怪我爸。我就随了他了，我才不好了。啊，朋友说，糖豆不白，是吧？糖豆不白，我实话实说，这点确实不能怪我爸。还有我爷爷和我奶奶。我不知道今天我爸有没有看我的视频直播啊，因为自从我开启视频直播之后，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我搜出来了，关注上我了啊。我不知道我爸今天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如果再听的话，我希望你能给我转200块钱。弥补一下我。是吧，你就说人长得好不好看这点。他不是说业务能力不行，对吧？那我努努力，我使使劲儿，我哪怕说我考个博士，我使使劲儿，对吧？有可能达到。但是你说你长得不好看，你除了你动刀，你说你能咋的？你能咋的？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努力就能达到的，对不对？所以说，爸，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你给我转200块钱。如果是我妈在听的话，转100吧，比我爸便宜一半，至少你努力过了。不过最终还是让我爸的基因占了上风，所以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无奈。最近我在看电视剧《重气》啊，里面有个角色叫夏英杰，我感觉他就是那种特别理想主义的人，单纯善良，但是做事之前可能欠缺一定的思考，就导致他很多时候好心办了坏事。作为观众不喜欢他的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挺像他的，对吧？沉得住气，我认为是许多人性格当中很优秀的那一部分，希望我们每个人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都能获得这方面的成长。我每次说到我爸我妈啊，家里边的人的时候，有朋友就会说，糖豆，你为了你这个节目，你把家里边人都说个遍，你还敢回家吗？就冲刚才我让我爸转钱这个行为动作，我觉得你应该说判断不出我不敢回家这点吧。我有啥不敢回家的呀？你们再说我长得不好看，说那个我不白这那啥的，这跟我有啥关系？我就想问一下。啥不说了啊，我爸我妈今天要听节目的话，你两口子一共转300块钱。精神损失费。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8524379说了，我弱点总是往自己的身上归因，真的非常的痛苦。那不然呢？身上我有弱点，都是别人造成的。我实话实说啊，就是说，嗯，咱就我糖豆是吧？你咱实话实说了，就是我为什么能直接就是能说硬生生的啊，直愣愣的就把我长得不好看，咱也不敢说，就完全说出来，为啥呢？咱不是走这个赛道的，是不是？那我一开始我也不是说颜值主播，对吧？咱就不是，咱也不是这个赛道。很多加入我粉丝团的，你看此时此刻，对吧？还有一些那个喜欢我的，咱也不是说研究这个赛道的啊。人家好多人看帅哥美女，人家另有他人。为啥咱就不是这个赛道的，对不对？一个人身上一定是有弱点的。我以前也说过啊，你说我们前十几岁20来岁的时候，二十郎当岁的时候，说我们原生家庭咋地咋地了啊。但是你说你今年你都40多岁了，你30多岁了，你归因自己的弱点和缺点还是埋怨在原生家庭身上，我觉得这肯定是不行。那有朋友说了，豆，那你刚才不还是说你甚至你爷爷奶奶的吗？那你看，我这不喂节目效果吗？

0: 他那炮仗这位朋友说，豆儿你也在追重气呀、啊、我也在追。应该是演到26集了吧，其中我最喜欢张丽慧那条感情线儿。感情线儿不感情线儿的吧，就是他那条线儿能够让你看到在这么多年当中一个女性的成长。关头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我脾气以前很急，就是碰到啥事儿吧都挺着急的，想着说我尽快时间得把这些都干完，现在好点了，慢慢的干呗。还有就是不高兴了我就先不干，先调整自己的状态，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效率。我跟罐头妈妈私底下也接触过几回了啊，我觉得她给我感觉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人非常热情啊，再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啊，她确实话特别的多，她那种话多还不像像小薇，咱们群里边那个小薇啊，小薇也热情，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啊，而且小薇这种热情还体现在她的声音上啊，平常喜欢唱歌，罐头妈妈给我更多感觉就是她话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很多时候你都觉得说，姐就是这个事儿还告诉我呢，对我无限的信任，而且就是我发生个什么事都很关心我啊，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说自己非常的幸运啊，何德何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再有一个就是罐头妈妈还给我最大一点就是她确实心无城府，俺也一样。这也是我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多次在线下频繁接触的原因啊，就是两个没有心眼的人一天到晚都聊啥吃的。11:41，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这个性格上的一些缺点。我们每个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我一点缺点都没有，谁也不敢这么说。反而我觉得正视自己的短板，承认自己的这个不擅长，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来吧，聊聊吧，你觉得自己性格上的缺点是什么呢？
1: 却有云，上医治未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自从开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啊，真的在放广告的时候也是从来不住嘴呀。今天既然聊缺点啊，尤其是性格当中自带的那种，也许你知道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是什么， 但可能这辈子都改不过来了。咱们谁都有啊，所以说大家不要顾虑谁还没有个缺点了，这很正常啊，很正常。接下来我说一下我姥儿。为了做个节目，家里边真的是我毫无保留了。我姥儿啊，就是虽然我知道我姥儿肯定是收听不了节目，因为她那个手机就听不了，但是可能我妈会听啊。我姥儿是啥情况，就是岁数大了嘛，而且他们那代人啊多多少少的就沾点这个意思啊。我感觉我姥儿性格当中自带缺点，就是咋说呢，我先不定性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定性，那我直接说吧。我姥儿可能跟别的老年人啊不太一样。你看大部分人手机哎一来电了，你一看也没有备注陌生号，而且有的时候还是座机，你可能就不接了，对吧？你就给他直接就挂了，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姥姥不是，我姥姥是就是不管谁给他来电话，银行啊、小额贷款呐、培训机构啊，就不管是谁啊，不管是谁什么样的电话，400啊，他都接，他都接。打完以后，我姥也不说话啊，就摁开，一句话不说，嗯。一句话不说啊，然后我就说，我说老人，那你图啥呀？你也不认识人家，完你还接，接完还一个字儿都不说，喂他都不说啊。我说为什么呢？你接通你也不问，你也啥也不说。我老说浪费他的电话费。你们家爷爷奶奶有没有这种？哎，不管是谁都接。他说呗，我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这个办不办卡的，他说呗，反正都是浪费他电话费。你们家老人有没有这种，这玩意儿咋说，心理。所以银行还有小额贷款每次哭哭给我老打电话，打完我老也不说话，哎，反正就是人家唠完人家该唠的啊，把这个能有效算时间的这通电话算进去，人家也就挂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老是银行还有小额贷款销售员的亲姥姥。看到有朋友说唐豆你挺精，说性格缺点，说完你爸说你老，你自己那点缺点你真的是一笔就带过我了。不是，这位朋友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啊，你不要总盯着前20看。不要误解我啊，接下来我会说我的。没有什么自控力吧，没有什么自控力啊。我说我呢，我确实我自控力稍微差一点啊，就是有的人知道，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喜欢最近今年，我喜欢吃一种潮汕捞饼，你可以理解成潮汕的一种月饼啊。我为了控制自己吃的太多，我说我一个月就吃一回。我要没有记错的话，下个月的25是中秋节啊，然后就放假，对吧？但是这个月我已经过3中秋节了。有的时候想想自己，哎，又没有对命运提出过太多过分的要求，对吧？我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说我今年必须得挣多少万，是不是？我也没有提过这种要求啊，我不就说提吃点喝点这种小小的要求吗？一想到这儿，我说话更加不算数了。

0: 我有的时候逛超市啊，大家也知道，我到现在依然都非常喜欢吃零食，然后我会专门到超市里边卖奶粉那个区域先逛一圈，就是什么婴幼儿什么一段两段三段，我咱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上面上那个地方我先溜达一圈，然后我就看见那些奶粉啊，什么这个几段的是这么多钱，然后这个段的是这么多钱啊，我就在想一罐奶粉动辄就几百块钱，我吃一包10块钱的薯片又怎么了？我不比他们省钱多了吗？看到不会做饭的馋猫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说，我跟我老公都长得黑，就担心孩子千万别是个女孩，万一是女孩长相再随了爸，心想这得多少嫁妆才能嫁出去，男孩黑就黑，万一随了爸也能忍了。我问一下子，生了吗？还万一都随了吧，你开头第一句话怎么说的？我跟我老公都黑。嗨，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玩笑归玩笑啊，你知不知道就是现在国外的这个好多女孩她们的审美什么样，就美黑，因为长得太白了专门去那个沙滩上晒自己。所以你看审美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主流审美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如何看我们自己的。而且有的时候人这一辈子啊，你就比如说穿衣服，哎，穿衣打扮，还有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妆容，其实你看吧，它其实都在变化当中。而且审美也不能说就是就这一种啊，我就定了啊，瓜子脸就永远都是好看，其他的脸都完蛋。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就是黑呀不好看呀就这些东西，我再重复一遍，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在乎。当然了，无论你的皮肤是白皙啊，这个什么冷白皮呀、啊，还是说咱们亚洲人属于小麦肤色啊，健康肤色，还有一种呢，稍微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偏点黑啊。其实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色不重要，就俩人走近一看啊，皮肤好还是不好，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有的时候确实从夏天往秋天，秋天往冬天，冬天往春天，就是换季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啊很多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敏感，多油，而且还巨干，对吧？看你是什么样的这个肤质，一切护肤的基础就是把脸先洗干净，洗脸要有仪式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在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原 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看到微信公众号上追赶岁月这位朋友，豆儿，你得对老天爷有一个月挣多少钱的要求啊？为啥呢？我们还等着分那1万块钱呢。

0: 我发现了啊，无论时空怎么转变，无论时间怎么变，哎，就感觉说，我之前说过一句话啊，我说非常感谢在有这么多优秀音频节目的情况之下，大家依然选择我听我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如果等哪天我发达了，我发财了，我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10000块钱。哎，大家就记住了啊，说那个什么时候给，你们没有听清楚我说的前提吗？等哪一天我发达了。是吧，我以前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啊。但是你这正独善其身呢，哎，那帮人忽然说咋不兼济我呢，兼济我一下子呀，还不兼济我呀。那不还没有打你吗？小薇也在听节目啊，他说我觉得性格上面的缺点就是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特别不喜欢拐弯抹角。很多时候我认为啊，因为我身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你看我形容他不会觉得说他直接是一个缺点，我说他是一个特点，看你跟谁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小薇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啊，非常热情。我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主持人，所以咱们这是一帮很相像，都不能说是咱们一条道上的人啊，就是很相像的这个人，一般上咱们优点缺点其实都是一样的。谁也别说谁。接下来等我啊，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上个时段呢，跟大家说我长得不好看啊，但我实话实说，你可能觉着不好看。最近有认识我的朋友发微信还跟我说，哎，豆儿，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你了，我怎么感觉变好看了呢？我说你觉得我变好看了，那肯定是应该的。为啥呢？因为我在抖音上充 VIP 了。原来美丽如此简单。我跟你说，我现在都能体会到，就是那帮特别喜欢打游戏的人啊，一天不打游戏，用打游戏来给自己解压的人，我都能理解他们了。就是我能体会到打游戏花钱买装备是什么感觉了，我完全能够理解了。嗯，就是爽。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呀。你说你给自己整整容，对吧？医美它还有后遗症，但是 VIP 就不会，除非你取消自动扣费。你自动扣费你取消了，你下个月常用的这个特效你没有了，嗯，你可能会接受不了，对吧？那其他的都还好呀。希望大家能修图的就修图，能充值的就充值，多大点事儿不至于动刀。上个时段聊到性格当中的一些缺点或者叫弱点啊，我说到我这个自控力不足这件事情。当然了，我这个人啊，我分事儿。你像我工作上如果答应了别人的，我肯定是很有契约精神的，只不过是我自己在对自己的某种关于自控力上的一些承诺，可能有的时候显得就比较无力了啊。但这些呢也都是我自己受益不受益，我涉及不到别人的利益，对吧？确实这个刚才也说到了，我一直在控制自己吃那款潮汕大月饼啊，这个还是要少吃，油大馅儿大的，这恰恰就是让我难舍难分的原因，大家能理解吧？油又大，馅儿又大。你就像一个东北人，他喜欢吃锅包肉，你锅包肉这个玩意儿，你得先把肉炸完，放到那个糖浆子里边过一遍，对吧？清淡是不可能清淡的，但是它香啊。是，大家也听得出来，跟我能玩到一块儿的，首先我们肯定都是生活的艺术家，括弧就是比较喜欢吃。妞妞妈说了，这个话题又像是为我准备的，听着很像啊。我要是能控制住自己爱吃的毛病，也不至于从去年到现在胖了12斤。昨天回我娘家吃饭，我妈看我衣服扣有点紧，还悄悄地问我是不是怀二胎了，给我尴尬的。没事，你就说你在备孕，这样他们不仅不会说啥，还会给你的碗里多加点。有的时候人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你的目的能达到就行，你管这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酸甜苦辣还是麻辣鲜香呢？上个时段我们聊到自控力这件事情啊，其实说到的是性格当中的一些弱点啊。看到露露这位朋友说到缺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我缺钱。那你是觉得自己什么样的性格导致的你性格当中的这个缺钱呢？我们说的是性格当中的弱点啊，是说钱已经到手了，饭都喂到嘴边了，就是不张嘴呢，还是当然你让我现在这种心态啊来聊，那有弱点就有弱点呗，那是缺点就是缺点呗，谁还没有缺点，谁还没有弱点了。就像咱们都知道少吃一点就能瘦，但是你能少吃吗？哎呦，朋友还抬杠，我吃的本来就很少啊，我吃的本来就很少，但是我就是那种喝点凉水我都长胖，我就是瘦不下来，我能怎么办呢？首先自查一点，是不是撒谎了？我们的身体的确要求非常的高，比如说皮肤，刚才也让小圆给介绍了一下啊，皮肤啊，皮肤的敌人就是各种糖，甜的东西其实都对皮肤不是特别的好啊。骨骼的敌人是碳酸饮料带气儿那种啊，食道的敌人就是你吃烫的东西，胃的敌人高盐食物，肺就是粉尘和香烟，肝脏的敌人是各种的酒，心脏的敌人是油炸食品，肠道的敌人是你久坐不动，眼睛的敌人就是电子产品，头发的敌人是染发膏。你就说咱们人类啊，反正你看我身边的人，我了解到的，我们家的亲戚也好，我小学同学、朋友、同事也好啊，大部分人这一辈子其实做事都是很小心谨慎的，也没有什么坏心眼。但是你看一扭头，你说人这辈子小心翼翼的，居然有这么多的敌人，这对吗？
所以说呀，什么事儿都不是绝对的啊。我眼睛重度干眼症，知道的朋友应该都这知道。我重度干眼症，但是我不可能完全脱离电子产品。我也知道你少看手机，你不看电脑，所有的平板什么的你都给它杜绝了，肯定就能好。是，我把手机撇了，我工作我也不要了，是吧？我现在开着这个视频直播，我也给你毙了。我上了个大山里边，信号都没有，我看都看不成，我肯定对眼睛好，而且大山里面全部都是绿色。但是人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我需要这份工作，首先那肯定是给我发工资，对吧？我得生活。第二就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来证明我自身的价值，我可以让现在看到我的人看到我的专业，看到我是有这个业务能力的，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不是绝对的，就是有舍有得。也不要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假如你重度干眼症，说让你彻底告别电子产品，你也告别不了。这几年我真的想明白了很多事儿，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我们早就听说过。那个时候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水都这么干净了，反而鱼没有了呢？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呀，少纠结点事儿，少纠结点人都没有用，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以前遇到好朋友跟我抱怨啊，我就看着我好朋友那个非常委屈的样子，有的时候他还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去劝劝他，去安慰他。那一刻我感觉欺负他的人好像是我自己。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好朋友就是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劝他想开点儿；我遇到了什么事儿，他劝我想开点儿。事实上，不管我们怎么劝，劝的好还是不好，我们双方都没有听进去。那很多时候，朋友是什么？就是你跟他抱怨一番，他能毫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就行了。事实上，你遇到的困难，他也并不能帮你来解决，对吧？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不会劝人的人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就出来喝点的时候，出来吃点的时候，你掏钱就行。好朋友之间没有那么多话。对呀，我还不太会说话，我擅长的都是打直球，是吧？你听我节目也能听得出来，我都打直球，我就直抒胸臆嘛，我就直接表达嘛，对吧？我能确保完全发自肺腑，但是你听完我的话，你的心里好不好受，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虽然你们不让我说我爸啊，但是这点我真的我完全随他。上个月我妈买了条裙子，然后就穿上了嘛，穿上以后也是就问大家，问我爸，哎，那个好不好看呀？你看行不是吧？我爸说有点小感觉。我妈就会错意了啊，有点 小感觉，什么小感觉，具体说一说呢。我爸说还有点小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小呗，还具体说说，还具体咋说呢？你就胖了，衣服显得小，紧身，明白吗？你看人家有人表达就特别的文艺。一般我们说晚上几点睡的呀？对方说，哎呀，别提了，晚上12点才睡的，晚上说凌晨都得2-3点才睡的了，睡得比较晚。那一般我们就觉得这是熬夜呗，是不是？你要说你就是我熬夜了，我凌晨2点睡的，熬夜不是啥好现象。会表达的人一般不说熬夜。那朋友说那说啥呀？凌晨12点，我们都被困在这寂静的夜里。你就会觉得啊，凌晨12点的时候没有睡着，我们都被困在这寂静的夜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这样，而是没有办法，你懂吗？看到行稳致远这位朋友说，哎，今天打开收音机一听，居然是腾豆，今天不是周日吗？今天是周日啊。不是，我问一下大家，我就是周六跟周日你们都不听啊。人都说礼拜一买卖稀，我这周日一打开这微信公众号挺萧条啊。我再重复一遍啊，今天的直播依然也是三个平台一起互动，朋友们
除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抖音视频平台啊，能看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啊，你去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五个唐啊，能搜到此时此刻视频直播。还有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能来互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周一到周五咱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不是，我问一下子，周六周日你们什么情况？哎呀，石头的活挺难干呀。喜悦说了，豆儿，为什么你这么小的岁数就能明白这些道理？我四十多岁才懂，而且我发现现在好多小年轻人都明白好多的道理，这不是人类的进步吗？一个 W 说了，自控力啊，有钱就留不住算吗？性格缺点就是太内向了，都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妈呀，我那个抖音让我看你说的话最多。我忽然能明白，有一些朋友听到我说我的性格内向，大家都不信是为什么了。你一个主持人你还性格内向呢？妈呀。之前我在交通广播主持节目的时候，大家老是让我说月色，让我说马杰，我说这有啥可说的呢，这还有啥可比较的呢。但是我实话实说，相比较马杰姐啊，我确实性格是偏内向的。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你要是比马杰内向，那你就是近似于活泼了已经。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在性格方面啊，你就是内向啊、外向啊、话多呀、话少啊，这个活泼呀、不活泼呀，就这种啊，性格上面的一些你觉得这个缺点有吗？那肯定是有的。你要说实话，我要是真就坐在这儿实打实的开始唠我自己性格上的缺点，那第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个眼力。我只说我自己啊，我没有说人任何人，我只说我自己啊。你要说三十多岁了，完了还没有结婚，你是不是说那啊？那肯定，我觉得也有一些我自己性格上的这个缺点吧。来吧，聊聊吧。啊，今天是周日，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想安排一首我爱听的歌，好不好？听听这首歌，也是首老歌啊，王菲的《暧昧》，希望你也会喜欢。

0: 古人
1: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2: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3: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0: 别怕。
1: 怕啥呀？
0: 怕手机没电。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5: 你会发现
13: 快乐多了，
15: 烦恼
13: 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说到的是大家的性格啊，你觉得在你的性格当中有哪些弱点或者叫缺点吗？看一看公司这位朋友说什么啊，他说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人形成的性格跟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会改变人的认知，也会影响人的性格，或者好或者坏都不是个人能做主的，正如孩子会继承父母的缺点一样。还是说就是我长得黑这个事儿是主要怪我爸。那不是，我也没有瞎说，那他就是黑。我爷爷黑，我奶奶也不白，完了好不容易我妈白一点吧，我还没继承。银行说了，我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撒谎，不到该撒谎的程度也会习惯性撒谎，这点很不搞。不到该撒谎，啥时候该撒谎呀？啥时候都不应该撒谎吗？哎呀，就你这个话说的吧，我感觉你最大缺点不是说撒谎不撒谎，习惯性撒谎，不会说话。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它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对吧？善意的谎言就在那一刻你还是觉得，衡量了一下啊，说这个这个是骗他一下会比不骗他更好，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都理解啊。所以说你这个话说的吧，你看会不自觉的撒谎，不到该撒谎的程度也会习惯性的撒谎，这点感觉很不好。我就感觉你撒不撒谎这个话啊，别人都不爱听。而且如果说你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撒谎成性，好不好的该不该撒谎呢，你都这样啊， 你的口碑你就出去了。你像现在我们家里边啊，真的有点什么事儿，我爸我妈依然会觉得就是糖豆干的，就是糖豆干的。我说不是我，他说你哥肯定干不出来这事儿。你就像咱们看那个《甄嬛传》是吧？一有点什么事儿啊，那个花钱花大钱的这种事儿，肯定往华妃身上推。为什么呀？他那口碑都打出去了。孟涛人说，性格里的缺点是犹豫不决，犹犹豫豫看起来就软弱好欺，扭扭捏捏又显得不大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像我。有的时候两个急性子会生出来一个慢性子，有的时候两个慢性子生出来的孩子他可能是个急性子，对吧？我觉得还是跟个人经历有关，但也不是说永远就不能改变了。你说到扭扭捏捏啊，因为我忽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有点那个意思，扭扭捏捏的。我觉得扭捏现在在我看来还不是说这个人他不自信，也可能是他在意的东西太多了，害怕做不好，害怕看不到期待的结果，害怕让重要的人失望。等什么时候你能彻底抛掉这些了，你只关注自身的变化的时候，也许我们性格当中的这些弱点缺点也会变得非常可爱。为什么很多人犹犹豫豫就是不敢开始？他太害怕了，他害怕我往前走万一这条路我是走错了，或者说我走了好几百米几千米，我发现并没有收获我想要的一切，而且路上布满荆棘，我再往前走的话我是不是更费力气。就是很多时候说你考虑的太多了，其实我觉得考虑太多不是说太多啊，考虑的多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你永远不想开始，你永远不可能进步。

0: 看到有朋友说今天有秒杀吗？我们秒杀活动已经结束了啊！七夕秒杀活动，七夕都过去多少天了，还秒杀？有位朋友说，豆儿，你看一下时间，你是什么时候结束？你不用提醒我啊，15-27不结束。我不说痛快，我不走。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明天周一，工作日的第一天，周一正式的一周的新的开始啊！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7: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8: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9: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0: Right here，
7: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9: more and 最热门、
11: 最新鲜、
7: 最经典。
11: Classic，
7: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1: Join us，
12: it's time to get high，
7: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1: Nonstop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

0: 为河北争气。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8: 音乐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现在换季啊，让肌肤变得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啊，就是把脸洗干净。洗脸呢，也要有仪式感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看看他是用什么来洗脸呢？你好，心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心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河北音乐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好的，今天音乐所好推荐呢，来听一下仍然的梦雅，这是今年发布的新单曲啊。熟悉他的朋友一定会记得，他有一首歌叫做《飞鸟与蝉》啊，《飞鸟和蝉》啊。这首歌呢，算是这首这种，或者说算是《飞鸟和蝉》这首歌的一个延续啊，延续的版本啊，那种爱而不得，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那个隐忍的感觉又唱了出来，一起来听仍然梦雅。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医院
4: 却有云，上衣之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强化门诊保障力度。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近日在廊坊开幕。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石家庄市城角街淮安路到建国路段今天开始围挡施工，石家庄公交368路、负328路临时调整。近日，山东济南与广东深圳间开行的一些餐车列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列车自助用餐模式，自助选餐区5道荤菜、3道素菜轮番上新。近日，统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整体营收达到173.21亿元，同比小幅上涨1.4%，但占据营收超60%的饮料业务营收同比下滑0.3%，是统一饮料业务近5年来首次在中报中下滑。石家庄福美队昨晚在全国五超联赛第14轮主场迎战菏泽灵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石家庄福美队展现出了超强火力，最终以8-3击败了菏泽灵感，继续在积分榜上领跑。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天下午，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小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整点刚过啊，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天外来物》啊。在这首歌里面，他提到的天外来物，他指的就是那个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求而难得的那样的一个人啊。其实呢，下午这一个小时，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就是特别啊，特别。接下来这首歌呢，让我们回到青涩的校园来听徐良的那首《那时雨》啊，一场下在回忆里的大雨。看看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你又会想到什么？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4: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6: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嗯，清爽不黏腻。
6: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许嵩和何曼婷的《素颜》啊，把很多朋友的曾经校园里面的喜怒哀乐唱得干干净净啊。有多少人是听着许嵩、徐良、汪苏泷这波网络歌手长大的啊？而别人也不能说别人不是啊，很多朋友都是啊，因为包括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接下来呢啊 ，QQ 音乐三巨头还剩谁呢？还剩汪苏泷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啊，也是2012年的一个青春的印记。音符很简单，词句也很简单，一开口呢就是学生时代的那种好天气的感觉。其实我们这代人的青春 BGM 好像一直都没有换过台。来听汪苏泷《万有引力》。

来自于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在这首歌当中呢，他也是有点嘲笑的去讲着自己的爱情哲理，就是年纪越长对爱反而越看越朦胧啊。但是呢，其实这份懂和不懂之间的这种拉扯，在2000年的陈绮贞有一首歌里面就写到过啊。陈绮贞在这里面这首歌里面唱到说，离开你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啊，成为了千禧年独立乐团的青春主角。那个时候的陈绮贞呢，还是背着吉他跑小 live house， 但是呢，当时已经写出了很多很多的歌曲，而且也写出了最懂寂寞的旋律啊。一起来听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0: 很多朋友啊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都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么七夕有没有活动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问一问七夕到底有没有活动。喂，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紫石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

0: 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冬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冬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成名曲吧，算是成名曲，这是她2011年写下，2012年发行的失恋大作。那一年呢，她一个人飞去纽约，街头小丑吹出的泡泡一碰就破，由此想到谎言也跟泡沫一样美丽却脆弱，所以说大家也都记住了她这首歌里面的那句，美丽的泡沫虽然一霎花火，唱的就是那种真实而又是特别震撼人心的失恋时的背景音，一起来听邓紫棋《泡沫》。

0: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慵懒午后，
0: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于蔡依林的《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为蔡依林写的第一首歌啊，2001年啊，那种慢悠悠的感觉啊，但是却有那种相见恨晚的意味。说到周氏情歌，下面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周杰伦。前面那首歌如果是在问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而下一首歌则是在赞叹你的美我不配，两首歌连着听，像是把周氏情歌里那份身不由己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一起来听周杰伦的我不配。时间过得很快啊，不止音乐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 J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国道 J107 线至榆林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道路建成通车，该工程是河北省的重点工程之一，全长 6.591 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八车道。石家庄市富祥街北三环至南阳中路段昨天开始断交施工，公交87路由富祥街临时绕行到北三环辅路、东三环辅路、石金街、和平路、富源线。河北博物院发布了最新的参观提示，8月31号起开放时间恢复到常规的状态，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展厅8月21号起临时闭厅，出行前要看好时间，别跑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了公告，特斯拉、小米、领跑等9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过400万辆，其中特斯拉召回的数量最多，达到了近300万辆。宁德时代商城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作为专为中小级城商打造的官方储能产品直销平台，该商城企业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1800家。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的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天下午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每个人可能都有那么一个年龄段，喜欢一个人就掏心掏肺，对方开心自己跟着乐，对方难过自己也堵得慌。回头看，这种爱也不完全是失去自我，也可能是两个人相处久了，连口味啊习惯呀、都慢慢重合。你懂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我也接得住你所有突如其来的情绪，也有一种令人踏实的亲密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当然啦，爱别人的同时也别忘记好好爱自己。阿四的歌，这首歌给我自己。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如果你也很喜欢许巍的这首《完美生活》，那就希望你也正在体会着听广播正好跟所爱不期而遇的那种快乐。目前你手边的日子是曾经想象当中的完美生活吗？也许你也早就明白了，日子从来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完美，能够好好的抓住当下手里的小自在，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就已经是生活最好的馈赠了。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梁咏琪的这首新歌《远距离》。

这是梁咏琪最近的新歌，唱的是异地恋，曲名叫做《远距离》。异地恋本身的确是一件熬人的事儿，隔着几百上千公里，连见面都要攒好久的假期。但是梁咏琪在刚刚的这首《远距离》里表达的是，真正的亲密根本不会被距离阻隔，不在同一个城市的恋人，两个人的心也可以始终贴得很近。而令感情跨越过远距离的方法，就是把对方放进自己的日常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王心凌和张远合唱《永夜星河》插曲《凝眸》，一种对话般的演绎，王心凌和张远两个纯粹的声线进行了直白的碰撞。特别推荐理由：宿命感拉满。王心凌、张远，《凝眸》。

0: 即便是在上班，在周末的时候，好像日子都变得更加的松快了一些。那么你此时此刻情绪怎么样，状态怎么样呢？换季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肌肤是变得比较多油敏感，一切护肤的基础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脸洗干净。当然了，日常当中洗脸也可以有仪式感的。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

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卸后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程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元。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有天来买团糖吃，但还是要有点哈数，吃多了还是遭不住。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有没有发现，其实不只是爱情，所有的爱里面都是有心疼跟惦念的，这些心意就是会很自然而然地融进一段感情里面。寻常的日子没有那么轰轰烈烈，而那些心疼和惦念就决定着日常的细水长流一般的幸福。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孙燕姿的老歌《眼神》。

就算是闭上嘴巴，爱意也能够从眼神当中流露出来。孙燕姿刚刚的这首《眼神》就唱到了在两个人对视的几秒钟的时间里，藏在眼神里没有能够说出口的确定感。这种不用靠语言证明的默契，比很多的直白的告白都更戳人。但是只有真正在意的人才能够读懂的信号。14:52，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评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0: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上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北部等地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以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刚刚这个版本的你是林依晨在2024年重新翻唱的版本，旧版唱的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攥着小心思的莽撞喜欢，而到了2024年的新版里面，林依晨的声音也沉下来了，没有了当年的青涩跳脱，多了好多的稳稳的温柔感，也像是跟多年前的自己隔空对了话。这种带着时光沉淀感的声音，听着就像有一个老朋友坐在我们旁边，安安静静的陪我们晒了一会儿下午的太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老歌也是老朋友，来听到胡海泉单人版的《最美》。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休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郁可唯刚刚的这首歌叫做《我在》呀，从歌名到歌曲本身都是温温柔柔、暖意融融的感受，听感就像是有人凑在我们耳边轻声地说着话。后来历经了人生的挫折跟人生起伏之后，才发现这句“我在呀”的踏实感，是比任何的大道理或者是华丽的安慰都管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关于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吴青峰曾经说，总有一群人陪着我们度过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说这是鼓手史俊威写给他最亲爱的团员们，也写给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观众的歌。这首歌也是对有人一直在我们身后的那种踏实感的表达。听着它，你会想起这个世界上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爱着我们的人们，他们带着爱和宽容，等待着和我们一路同行。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是第一位录制经典中国歌曲英文版专辑的西方歌手，曾发行一张名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 Love is the answer。
7: Never thought I'd feel this way, that I almost lost my way, I was blind without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9:34了，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周日的下午好，我是圆圆。周末了哈，可以来抽出时间关注关注自己本身的一些各种状态，比如说皮肤的状态，你最近皮肤状态怎么样呢？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变得多油跟敏感，那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先考虑把脸洗干净，因为护肤的基础就是好好洗脸嘛。那当然，洗脸在日常也可以有仪式感。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

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元。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有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45了，你现在选择收听到的依然是和本音乐广播下午2:00到4:00的直播节目《乐随心动》。周日的下午了哈，这个时候应该是心情非常闲适的时候。此时此刻，你是正在路上，还是正在期待着赶往什么样的地方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我想当风》。

回想当风这首歌本身就是在很直白的传递出一种想要暂时卸下所有包袱的轻松感，在周日的下午就该暂时的卸下工作生活的压力，令自己放轻松。

朴树的这首 Colorful Days 能够瞬间把我们拽回到学生时代的夏天，那个时候没有太多钱，放学之后会跟朋友骑着自行车一路回家，路边买一瓶汽水就很开心，连风刮在脸上都是很自由的味道。少年莽撞，但也足够松弛，那种最简单也最鲜活的日子，你还记得吗？15:53，今天的月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我是圆圆，我们晚上依然动听见。那整点之后呢，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23号到24号下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埔、石家庄北部等地是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七个被时代淘汰的家居之产品哈，之断舍离。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相信不少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别人家有的自己家不能少，就跟我自己的人，别人有的他也得有哈。可能是出于我想有一个体面的生活，但是呢日子过久了，您就会发现啊，是不是有一些当初觉得我非买不可的那些家居产物啊，反而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那些痛点或者是负担，甚至是有的一段时间我们看着它就有点烦。所以我们本期就来盘点七个最容易踩坑的鸡肋产物。第一个是大茶几。当初呢，就算是我们知道客厅去茶几化的这个设计很流行啊，但是也会认为这是客厅里面必不可少的家具嘛，毕竟从小长到大啊，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另外呢也会觉得，哎，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在客厅的这个区域啊，我难免嘛，我要随手放一些物品，另外也做好了，哎，我平时挺爱干净，我勤收拾的这种准备，并且觉得自己家肯定不会出现那种杂物堆满茶几的那种情况，就算乱，哎，也会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那就是生活的气息。但是日子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太高估自己了，这个茶几啊就像是有魔力一样，纸巾、零食、水杯、药品，所有的包括剪指甲刀哈，不知不觉就堆满了杂物。刚开始的时候还收拾，觉得哎，我把它弄整齐吧，或者买一个收纳盒吧。时间久了就觉得，哎，就这样吧，放哪儿吧哈。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您懒哈，每家每户都一样啊，因为你再勤快也架不住天天去动啊，天天乱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来了，茶几呢主要就放水杯啊、纸巾啊，如果担心乱的话怎么办呢？可以在沙发的背面去设计一个8厘米左右的置物架，就能放东西也能安装插座。当然这是我们装修之前的，如果装修完了，小推车啊，然后旁边的可移动的置物架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个鸡肋产物是大茶几啊，第二个鸡肋产物就是大地毯了，尤其是大地毯。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是好像客厅你必须有仪式感的去体验，就是我要铺一块大地毯，你看孩子可以在上面爬，朋友来了可以围着坐哈，而且你好像是哈，也确实是我们把这个大地毯如果花色选好了以后，能整体的提升我们客厅的空间的氛围感。但是啊，日子久了你会发现哈，地毯简直是家里面最严重的藏污纳垢区了，什么头发啊、零食渣啊、灰尘啊，全部藏在里面。最关键的是它真的特别难清洗，一呢是空间有限，二是呢这个地毯泡水之后特别重，你一个人是完全拖不动的，所以就是你洗也不太好洗哈。建议如果您真的是很喜欢地毯的那种氛围感哈，你可以自制一个。怎么自制呢？就是用爬爬垫儿，底层你放上一个爬爬垫，爬爬垫的底下呢你给它放上那个防滑垫子就可以了哈，上面铺的是沙发垫的自制地毯，就是有个小毯子或者大毯子，你把它铺上去哈，哎，不会走形，然后也不会轻易的动，成本呢很便宜啊，甚至是200-300块钱。脏了以后呢，你就把最上面那个沙发自制的那个地毯哈，你把它直接啊扔到洗衣机里面就完成了。是不是想想这个还是真的挺实用的，建议大家可以来手搓一下哈。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或者说说看啊，您家有哪些鸡肋的产品您把它摒弃掉了，或者说您又找到了什么哈。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 baby 留言，他说我们家也是啊，装修的时候买了一个茶几啊，还可以把那个桌面抬起来放笔记本电脑的，后来呢我闺女出生了，为了给她腾空间，这茶几就被搬来搬去了，到现在都没有物归原处。所以如果我们再有新家的话，再设计的话啊，一切以我们的实际生活来出发，我相信这才是最科学的。您有哪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哈，那就是歌名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来自时代少年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看到 baby 的留言啊，他说到了自己家里面呢，之前呢也是买了一个大茶几，然后呢后来呢你会发现这个闺女出生了以后呢，为了给她腾空间，这茶几呢就被搬来搬去，到现在都没有物归原处啊，也种草了地毯，但是他说了还是有理智的，不能买它。确实是，你会发现地毯如果在客厅那个区域，就是家里面最严重的财务纳垢的这个区域了，头发零食渣灰尘都藏在里面，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啊，还是可以手搓一个爬爬垫加防滑垫加沙发垫的自制的地毯啊，这个上面的那一层脏了是可以直接扔洗衣机清洗的。接着我们来说到这个鸡肋的产品，还有一个叫做床头柜儿。当初呢家家户户都是买着这个双这个成套的这个床头柜哈，觉得和床搭配着这样的买，这效果呢统一美观，而且呢也觉得这是卧室里面必不可少的家具，值得多花点钱。可是呢日子久了你会发现啊，这个床头柜的作用和茶几是一样的，你这柜子里面的很多东西你是用不到的，也许这个台面上就是放个手机啊、水杯啊、纸巾啊这点小东西，其实任何一个小东西都可以进行一个平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DIY 成本仅需要80块钱的移动的小推车啊，你看它要功能有功能，要延迟现在还挺时尚的，你嫌它碍事儿了你可以移走。再比如啊，不到50块钱一个的露营箱，收纳置物的能力一点也不输床头柜，哪怕放两个也不会超过100块钱。主要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点就是床头柜我们之前花的这个冤枉钱太多了，甚至是一对床头柜我们可能会花一个大几千块钱哈。尤其是有一些房间小或者是客房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更不建议成套的进行购买。您家有没有哪些就是之前觉得一定需要买的，但是买完之后呢家里面会觉得哎呀真的挺踩坑的这种鸡肋的产物，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接着来说到的就是一桌六椅。每个餐厅每家每户您餐桌上就觉得哎我配6把椅子，就算家里面只有3口人，那以后双方父母或者朋友来了完全可以用得上啊，也不会浪费。但是日子久了你会发现哈，家里一年可能也来不了几次客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哈，现在每个人都很忙哈，或者说我们聚会也是在餐厅各种地方哈，真的只用3把椅子，那剩下的3把呢你会发现占用了空间，有的时候还挺拥挤，你时间不用了吧，实木的哎呀容易这个不好修复哈。哎呀就最关键的是，就算家里面真来客人了，可能3把椅子也帮不上什么忙啊，你该摆凳子还是得用凳子。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哈，建议大家我们在买餐椅或者买餐桌的时候啊，就考虑几口人配置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桌子和椅子，再备用一些这个餐凳就完全足够了。你有哪些家装的巧思呢？也跟我们来说说看吧，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2: 更精彩。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换季啊，你会发现我们的皮肤真的会多油而且敏感，但是呢一切护肤的基础其实就是把脸去洗干净哈。当然了，我们洗脸也是需要有仪式感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
8: 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

0: 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2: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2: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4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在说啊，家里面啊这个用久了你才会发现鸡肋的一些产品。接着我们来说到的是厨房的小家电。当初呢，如果我们有了新家的时候哈、拿到新家钥匙的时候，就在设想我未来的家，我的厨房一定要有精致的生活。于是呢，就刷各种的这个，那个时候应该是算是小视频哈，短视频里面有什么早餐机啊、破壁机啊、空气炸锅，就是它没有非常详细的教你怎么去做饭哈，你看着觉得都不错，就是但凡网上火了的基本都买了。后面过了日子才发现哈，日常使用率最高的是微波炉。而当初买的那小家电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早餐机、榨汁机、破壁机，您一年用了几次呢？真的不是人家不好哈，是可能大部分上班族没有那个精力挨个折腾。而且呢，有些小家电啊，你用久了会发现那功能都一样哈。你看这个微波炉能搞定的基本上就不用空气炸锅了，空气炸锅能搞定的基本上就不用烤箱了。所以在这儿给您一个建议哈，小家电呢我们一定要按需购买，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鸡肋的小产品啊，就是洗涤机了。当初觉得洗涤机是清洁神器啊，尤其是你在网上看了各种各样的测评之后，你觉得真是心动。但是日子过久了，你会发现不能说它没用哈，只能说这个有的时候比拖地还累。比如你用完一定得及时的倒污水，不然时间久了，甚至是过了一天隔夜就会有味道啊，有异味出现。再有就是滚刷上的毛发，你真的你得拿手抠半天，本来就挺脏了啊，你还得抠它。哎呀，这个所以在这儿给您的建议就是，购买前我们还是考虑清楚哈。个人觉得好像这个魔术扫把加平板拖其实比洗地机某种程度上哈要好一些，也建议大家谨慎的购买。在这忘了一个叫做空调扇的一个产品哈，当初真的是觉得它能代替空调，再加上商家说它灵活省电啊，哪儿这个哪个区域推着它就可以走哈，舒适性比空调要更好，就是你为了养生为了健康啊你就买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哎是智商税，不如普通的电扇。因为这个空调扇的这个原理，它是制冷靠的是这个冰晶盒，这个小盒子你得把它冷冻好几个小时，但是有一点致命的来了，就是你用不了多久它就化完了，吹出来的风呢是有点湿又有点黏，在这个身上真是非常不舒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行的声音啊，它是有声音的，你白天还好，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没办法用，最后只能又用回空调。本来买它的时候你是为了养生嘛，但是你会发现哈，你还不如买个空调，买一个循环扇凉快啊，而且还省电。最后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家里面大部分这个闲置和鸡肋的物品，大多数源于两个原因，要么是盲目的跟风去买，要么就是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需求。所以下单之前建议大家呢，给自己留几天的冷静期，千万不要冲动哈。时间来到了16:51，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子琛带来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恢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根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方案编制与审查、实施认定、日常监督等作出系统规定。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制书记员6名，8月24号到8月28号进行网上报名。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公开招聘 A 类岗位工作人员32人，要求博士研究生即日起到8月27号报名。厨房小家电说卖不动了，这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厨房小家电全渠道零售额是302.6亿元，同比下降4.8%，零售量是1.16亿台，同比下降了14.6%。再来关注那英北京演唱会昨天晚上举行，王菲、宋丹丹、黄渤、肖战等10位明星是齐聚观众席包厢，被网友是笑称一个包厢撑起了半台春晚。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还有石家庄北部等地是有较强降雨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时间开启了，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时间过真快，你看今天已经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处暑了，暑假也快结束了，今天已经8月23号了。不过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你看尤其是在校园工作的，或者是包括学生朋友，还有一个星期，是一个星期吧，对，一个星期，23号嘛，31号到1号，下周二。就要学校正式开学了，包括我们闪光的你第四季最近呢也在准备当中，马上也要去到校园和学生朋友们新生朋友们来见面，就感觉一年又一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过就刚才这个天气来讲的话，刚才来到直播间还是觉得温度比较高，天儿挺热的，虽然说节气上已经到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但是温度依然很高，还是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啊。八月份眼看着也要结束了，你想到当初说的什么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变成了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七月不减肥八月徒伤悲，八月不减肥九月徒伤悲，眼看一整个夏天都很伤悲，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本身我们就不太想总是运动，出门也挺麻烦的，尤其是你如果不用上班的时候，在家躺着开着空调吃着西瓜多舒服啊，再加上孩子暑假有的时候自己也跟着休息休息吧，吃的也比较多，你会发现不光这个夏天吧，这体重没怎么减，反而体重还长了长，比如我真的就以今年大概是我的这个第一年夏天体重不降反升的一个年，明显感觉到哈，人到中年之后，你整个人的这个代谢包括精神状态就觉得不稳定，按说应该人到中年越来越稳定才对啊，为什么会越来越不稳定呢？所以说不稳定和变化才是生活的常态，是吧？但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其实我心里挺好受的，叫做肥胖这个事儿哈，不一定是你的原因，因为它跟你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致肥环境，我不知道谁发明的，说对于减肥人来说，尤其是你在婚后，尤其是婚后的3到5年，刚开始3到5年的时候，是你的这个体重急速上升的一个阶段。前段时间不是还网上流行吗，说男人的花期有多短，什么就是你刚在一块的时候长什么样，然后现在他又长什么样子，一个对比。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男生或女生，有的时候人在处于一个幸福关系当中的时候，你确实你这个体重就不太稳定，要不说幸福肥吧，你看肥就两种，幸福肥压力肥，也意思也就是说开心也肥不开心也肥，所以说肥是常态，所以说都是一切有迹可循的啊，尤其是这夏天的时候，不知道各位这暑假，孩子的暑假也快结束了，对于您来说这一个假期一个夏天吧，体重是降了呢还是升了呢？这是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说到致肥环境是当前导致肥胖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除了一些减肥路上的客观的环境上的因素吧，我觉得最大绊脚石还是自己，就是你我道理我们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如果实行起来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毅力的。刚才我们说到致肥环境，除了另一半啊家庭啊，包括在单位你的同事之间啊，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一块儿什么喝点快乐水啊，点点奶茶呀，研究研究中午吃什么，晚上一块去哪儿聚餐啊，然后压力大了的时候，你可能下班之后还想整顿小夜宵，不知不觉体重也就上来了。你们也会发现，尤其是在比如说有奥运会世界杯欧洲杯的时候，你在看球看比赛或者说看电影看某个剧的时候，你的嘴巴就是不能太咸，要不然就失去了一些看剧看体育赛事的乐趣。看到网友分享的一个减肥新思路，说是靠3分钟热度可以让减肥运动变得简单。我们老说运动呢，你得坚持得有毅力，你不能3分钟热度，但是这个方法它很奇怪，就是靠3分钟热度可以让你坚持运动。说是把人生分为3个区域，舒适区、拉伸区和困难区，
下了班回家就躺着不想动，这个就是进入了舒适区。假如我们往困难区努努力，就是长期坚持的话，你会觉得很难做到，容易产生挫败感。但是如果我们往拉伸区努力的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够一够就能达得到的这种目标，运动也好，方方面面也好吧，你就是能够带来一些及时的正反馈，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坚持下去。意思是说呢，可以从一些很低强度的运动量起步，慢慢的做到坚持运动。其实我看完这个减肥的新思路之后哈，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有点那个豁然开朗，脑子里小灯泡啪一亮那个感觉，哦，原来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回头一想，他其实就是在给我洗脑，因为还是让你从一些小的运动开始做起，他其实可以直接跟你说这句话的，但是他非得给你套上一个所谓的什么新思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但是不妨我们可以就转换一下思路。很多时候就转换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啊，这么想我觉得特别困难，但是我如果换个思路想，我那么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更好的可以容易的实施进展下去了呢？也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思路吧。啊，所以想问问大家，这个夏天您是胖了呢还是瘦了呢？减肥成功了吗？有的人他是属于那种，前两天看播客，看到了鲁豫和姜思达的一个播客，就说到了姜思达不是郑思达啊，说到这个播客，说是反而是在越难坚持的运动的时候，自己越想挑战一下。这个对于心里边住着一个永远想挑战新鲜、挑战高难度这样的一个性格人的来讲的话，其实是更愿意迎难而上的。但是我觉得这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这个太难了，我就一定得尝试一下，一定得给他咬下去，我迈过去再说，我得见证不一样的自己，有成就感。但有的人他就想放过自己，觉得生活没必要，我喜欢在舒适区里待着，你不要老跟我说让我逃离舒适区。所以你觉得在你的这个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你自己吗？还是说赖环境呢？这个夏天你的体重还好吗？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来自阿牛的一首《大肚腩》，你看最后一句唱的我觉得就特别好。有的时候你觉得有大肚腩不舒服，但是如果已经有了的话，那就当枕头睡咯，也挺好嘛。但这只是让身边人舒服了呀。涛涛说，哎呀，周末的时间特别不习惯一个主持人的情况。那我只能说我也不是很适应。没关系，我生活需要一些新鲜感，尤其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听一听子琛的单口。但是呢，虽然说就我一个人直播间里，但是在我知道在我的这个话筒外面，很多朋友也在跟节目在实时的互动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欢迎大家来跟我的节目一起来聊聊天啊。小薇说，子琛告诉你减肥最好的方法就是摇头，别人叫吃饭摇头，别人叫聚餐摇头，别人叫喝茶摇头。我觉得喝茶还好吧，喝茶其实挺好，喝茶你喝完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饿了，而且多喝点茶对于身体来说提高代谢也是挺好的啊。周丽说，我这个肥美减下去主要赖我身边的搭子，我老公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的做好吃的诱惑我，重点是他做饭确实好吃，美食诱惑每天都在身边，你说我这能瘦得下来吗？
0: 你该。
1: 谁让你有这么好老公呢？初心说，确实是这样的啊，我刚开始也是三分钟热度，现在呢我已经健身快两年了，成功减了40斤，无痛无饿减肥。之前我们节目还聊到过，如果说让你减肥的话，你是更愿意少吃但是也不怎么运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说你更想选择多运动但是吃上我不能亏待自己？我就是属于两边我都不想亏待自己的那种。自然醒他说，我身边的制肥环境啊，主要是来自工作，感觉挚友平时少加班少应酬的时候才能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减肥啊，就是应酬少的时候才有条件减肥。不过说实话，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平时也见他有一些饭局，但是每次见他都觉得更瘦了一点。我特别好奇，我说你是怎么能做到就是晚上出去应酬同时还能减肥成功的呢？我忘了他怎么说，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分享，忘了怎么说来着？可能就是到了那儿之后也不怎么喝酒，哦，还是说自己就是自己带一些，还是说人家可能下班之后您人家运动的可能更多？我觉得无非就是这几点理由了嘛，是吧？小长笛说，因为不会做饭，我坚持一个月不叫外卖，期间就一堆食材丢一锅在水里煮煮，再加一点现成的调料，然后这一个月我无痛瘦了8斤呢。但是一吃外卖各种垃圾食品就又不行了。我之前还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想减肥的话，那你就记住吃碳不吃咸，吃咸不吃碳，碳是碳水的碳，意思是如果说你这顿饭吃的比较咸的话呢，你就尽量少吃或不吃碳水，比如说烤肉什么你可以吃的咸一点，但如果说你吃碳水的话，你就不要吃太咸，它就不储水，它只是扩仓。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身体里边这个热量吸收了，但是同时呢，它第二天很快它就排出去了，这个水分就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又吃的咸，又吃很多碳水的话，就更容易长胖。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其实我很纠结，就是我吃碳水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吃点重口的吗？炸酱面，什么焖饼，什么烤包子什么的。就这些不太吃的有味儿的吗？但是如果说你吃咸不吃碳的话，我觉得这个还稍微来讲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可以比如说吃顿烤肉啊火锅呀，你就不要吃什么这个面条什么的了，对于身体来说控制热量，你用吃偶尔吃这么一顿我觉得是 OK 的啊。但是你要说天天你每一顿你都吃咸不吃碳，不是你吃一堆碳它都不咸，那也不行，那该长胖还长胖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个假期，孩子的假期，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假期。你这个夏天吧，有没有减肥成功呢？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这个周三呢是七夕哈、啊，包括我们在这一周呢也进行了七夕乐商城的专场直播，七夕的特惠，我们是3重优惠叠加的，因为本身乐商城的优惠，再加上七夕的专区的优惠，再加上部分商品是由我们的七夕专场直播的优惠的，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七夕的专区有很多是有零有整的，什么6.8、3.5什么的，因为就是多重优惠叠加到一起之后，所以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是比较实惠的，您下单就不用这儿领一个券，那儿再领一个券，这儿再凑单什么的就不用了啊，所以说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现在本身也要换季了，最近看到一些消息关于过敏的，这个鼻子过敏、眼睛过敏啊，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发现这个皮肤上的变化，包括现在很多护肤的需求大家也是因人而异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最开始的脸部清洁的这一步，把脸洗干净，同时洗脸要有仪式感。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我们好物推荐官心源有什么分享。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块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在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 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元。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0: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今天是单口啊，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说今天感觉有点不太适应，哎，适应不了就适应吧。很多事儿我们经常不太适应，但是又没什么办法。我也不太适应，这不大家就互相适应是吧？就当给生活一些新鲜感。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夏天，现在八月份也马上结束了，你的体重有什么变化？是减肥成功了，还是说不降反升了？你觉得导致你一直减肥没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接下来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猜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因为今天一个人上节目，我其实特别害怕大家不跟我来过来唱歌来，所以我就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题，极其简单。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你来看看它有多简单。四行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即便你不太方便打字的话，你光听我来念这一行声母，大概也知道这应该是哪首歌，怎么来唱。第一行只有三个字，是乌啊呢，乌啊呢，它是一个词儿，非常简单，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乌啊呢，乌啊呢，对。第二行呢是是的么其次，空一下，的么几个的西一，好像第二行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度，但是其实第一句已经告诉你了的话，那么第二行我觉得就是很直观了，显而易见了。第一行是我爱你，第二行是是的么其次，的么几个的西一，有朋友知道的吗？打字你别光打字啊，你得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唱唱歌。目前还没有人回复我，不是周末真没人听节目啊，你们这样显得我很尴尬。哎，对，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答对了歌词。你看第一行是我爱你，但是很多人想到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是这个歌，还有哪个歌第一句是我爱你是的么词，明显了吧，没错，就是过火，不是过火啊，不是过火。我们听一下袁立芳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对，您唱的是对的，但可以再长一点啊，这个也再长一点。第一行是乌啊呢，第二行是的么次的么几个的西一，然后有乌啊呢，是的么乌呢，的么一个的了了。有朋友说哪里简单？不简单吗？我觉得挺简单的呀。你们没人唱歌，我直接放歌了啊！不过你们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因为大家可能得稍微缓一缓，我不太方便的。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语音就过来了。有朋友说啊，这歌好熟，好熟，好熟，确实很熟啊！哎，这样是不是就知道了？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2: 我爱你，是多么辛苦，多么辛苦的辛劳。我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
0: 哎呦，还得是薇姐这一嗓子，一大家就周末马上困劲就没了。就是来自张信哲的这首《信仰》。不烦了，说知道是阿哲的歌，但是忘记歌词是怎么着来着。赵阳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

0: 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聊到的是夏天您的体重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减肥成功，还是说这夏天过完了，快过完了吧，这体重反而长了一些。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几个热搜词条。先来看到说是盘点生活里无意识减肥但是却很掉秤的一些习惯，生活中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说天天在一块生活的家人，感觉大家这个环境都差不多，但是体型为什么差别非常大呢？其实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习惯造成的，比如说爱睡觉、不喝酒、爱吃海鲜、吃肉的时候会去皮儿、饭后散步、喝水比较多、吃饭比较慢、不爱吃零食等等，这些不经意之间掉秤的减肥小习惯，不知道各位刚才说中了几条呢？再来看为什么秋天会过敏，秋季过敏可能是由花粉接触、尘螨滋生、真菌孢子扩散，还有就是冷空气刺激等方面的一些原因，可以通过避免过敏源、使用抗组胺的药物、鼻腔冲洗、免疫治疗、环境控制等方式来缓解。秋季过敏通常的表现是打喷嚏、鼻塞、流涕、眼睛发痒、皮肤瘙痒等等，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的话要及时就医了啊。最近这一天确实感觉到这个，因为我每年基本上一到夏天秋天换季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受，鼻子眼睛比较难受，所以这两天这个口罩啊，或者说是提前准备的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可以大家适当的准备一些，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中医说周末总躺着是很伤气血的，说躺久了浑身没劲儿，这不是错觉，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久躺或不动容易让气血淤积，相反动则生气，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够让经络是处于一个疏通状态，让体内的血管保持弹性，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所以说一般来讲工作日睡眠不足，那么周末多睡两个小时恢复一下精力就好了，再睡更多时间反而会对身心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休息是为了恢复能量，但是你要是越躺越萎靡就违背了初衷，那么建议周末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散步、徒步、骑行等等，锻炼身体，充实精神世界。再来说到柠檬汁是比可乐更伤牙釉质的，以前我们总说这个碳酸饮料喝多了之后对牙齿特别不好，但是果汁的腐蚀力更强，实验呢是把牙齿浸泡在不同饮料里，七天之后柠檬汁导致的牙釉质流失是可乐的四倍，苹果汁、橙汁是紧随其后的，主要是因为柠檬酸不光是酸性强，而且还会加速钙的流失，再加上柠檬酸的粘度比较高，附在牙上也不容易清除，粘附时间一长对于牙齿的破坏会更持久，而柠檬酸作为常见的添加剂是广泛存在在果味饮料、运动饮料甚至是调味茶当中的，所以但凡你喝着挺好喝挺有滋味，但凡这样的还是少喝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说说看这个夏天您的体重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是的，刚刚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七夕专场直播结束啊，包括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反复的给大家上架。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1024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4: 雅诗兰黛五件套。

0: 好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届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今年一到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8名，明天起登陆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雄安新区昨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余个。国家能源局近日是发布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七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1.04万亿千瓦时，月度用电量规模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亚朵公司最近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亚朵零售的收入是达到了26.46亿元，同期加盟酒店业务收入是32.93亿元，两者差距已缩小至约6.5亿元。也就是说，亚朵卖枕头被子的收入快赶上酒店的业务了。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昨天进行，中国女排首战3-0战胜伊拉克队。8月24号的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来关注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北部等地是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go。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没感觉吗？就是周末有时候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再用这个音效，尤其是欢呼啊掌声音效的时候，就是略显心酸。因为感觉旁边没人应你。所以朋友们，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大家在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热闹热闹，过个周末啊。周末的时间，不知道各位现在行驶在哪里的路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聊话题，同时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环节。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词条，我觉得特别有共鸣，说的是建议大家尽快解决不舒服的小事儿。就是你可不可以允许一些问题让它存在着，还是说不行，这个问题如果我发现了，我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大的限度的程度去把它解决掉，要不然你就会内心的不安烦躁。也并不是说因为这些事儿都是多么明显的大事儿，而是一些生活里一些频发的微小的一些糟心事儿。看到最新的一份调查，这是一份国际知名网络市场调查，对于2000人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吧，公布了最让人烦躁的一些日常的压力源，多数大家很少意识到的一些事儿，位列日常压力源前十位的是压力源的意思就是压力的源头，前十位，第一位遭遇交通堵塞，第二位家用电器出故障，第三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的后面，第四车子出故障，第五刚打扫完房间被孩子或伴侣破坏，第六是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第七撞到脚趾，第八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是空的，第九下大雨忘记带伞，第十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哦，这是位列日常压力来源的前十位。刚才说到这十点呢，我觉得也分使用场景。你比如说第二个，家用电器出故障，如果说你现在在当下的这个天气里，你突然发现家里空调坏了，那你确实压力太大了。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特别着急赶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了刚才提到的遭遇交通堵塞，或者说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的确也着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还再加上遇上了车子出故障，刚才还说的这些什么下大雨忘记带伞啊，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特别大声啊，这个也是如果说你在比如电影院、医院或者说是高铁上频繁遇到类似于旁边的人手机扬声器响声音很大的话，确实会容易让人比较烦躁。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总觉得压力是来自于自己的，你比如工作压力或者说是学习压力方方面面，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压力源呢是从外界而来的，就是压力无处不在。有的时候你很多压力我们总说要给自己学会解压，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有的时候压力如果是来自外界的话就不太受自己控制了。所以既然日常压力无处不在，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外界环境控制不了，只能想办法去来改变一下自己，专注于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其实是有一定的减压作用的。网友建议说5分钟内能完成的事就立刻去做，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烦恼烦躁的事儿，先想着给它解决掉。但同时我觉得这个也分两面性，你能给它解决的解决掉，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让问题先存在着。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方方面面吧，对我也是，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就不解决了。所以很多人你看他的个性签名社交平台上写了一句话，允许一切发生。我跟你讲，但凡写的允许一切发生的，就是他不允许也没办法，而且也是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些什么他不太想允许的事发生，那没办法，只能告诉自己允许一切发生。所以说很多时候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从内的改变自己。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是能够允许一切发生的吗？有没有一些缓解焦虑和压力的一些办法？周末的时间尤其是很多时候忙了一周之后，周末想着比如说看个电影、逛逛街、散散步，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什么超市20分钟、公园20分钟，都是一些能够很好的减压的方式。最近你有遇到过一些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吗？有马上给它解决吗？

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或问题，能不能马上给它解决？刚才我们提到了怎么样能够减缓自己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外部的一些压力，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有问题马上给它解决。先解决了之后，你后边你就不想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现在不理他，等你晚点之后你再来解决他吧。一方面过那个时候了，另外一方面解决不清楚了，风吹走了记忆。说还有就是哈，给大家一个建议，网购的时候如果你买了什么东西不喜欢，一定要立马给它退掉。他说但凡有一点犹豫和不喜欢的都要退，不然以后你其实你也不舒服，你也不会再用它，也不会再穿它。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买一个衣服，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得穿上这个衣服照在站在镜子面前一看，哎呦好看，这小伙帅呆了。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即便它不是很难看，我也选择给它退掉。放心去飞，他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减压的方式不再是买买买，也不再是暴饮暴食，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三年来一直都有运动，一开始为了减肥，后面瘦下来之后呢，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运动，一有时间会去健身房，时间紧张的时候选择在家里运动，特别是遇到自己想不通的事儿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去运动，满头大汗的感觉特别舒服，很享受。运动完之后，对于想不通的事情也自然而然就不再内耗了。说得特别好。还有小太阳说到的也是自己很好的一个减压方式，就是

跑步，同时又锻炼身体健康，每天下班抽半个小时跑跑步，流完汗之后洗个热水澡，感觉整个人也都清爽很多。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今天来说一说，你遇到了一些生活里的压力或不舒服的小事的时候，会立刻动身解决吗？

0: 众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0: 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上周我们进行了七夕的专场直播，在这个周三的时候，七夕节啊，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商城淘到了一些好物，包括这一周也是有折上折上折的优惠的，因为本身是三重优惠叠加乐商城，叠加上七夕专区，再加上叠加上直播价，所以说很多东西其实这一周来说的话，性价比还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啊！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一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看看这一周有什么好物值得跟各位分享的。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11: 音乐 Let's go。
12: 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来进入到音乐 Let's Go， 和各位一起来猜猜歌啊。今天这个比较简单，而且这一轮猜歌的这位歌手呢，和我们第一个小时猜的是同一位歌手。给大家念一下吧，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啊。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会看到3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3行声母是对应了哪首歌的哪3句，唱出来发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让我们来听一听您的歌声。第一行是阿基伊歌兹，非常明显了。这一句唱段也是这首歌的 hook 部分，同时也是这首歌的名字，阿基伊歌兹，乌之是一次。哎，我感觉这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答案这不已经出来了吗？阿基伊歌兹，乌之是一次，我就不用再往后念了，你就这两行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显了，可以把这几句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刚才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已经有朋友直接说了这首歌的名字啊，也有朋友发语音过来的，来听一下向日葵发过来的语音。哎，怎么这么快断？向日葵，再听一下啊。
13: 爱就一个字，你只说一次。

0: 礁石。
1: 对，就是爱就一个字，还有 IX。
2: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1: 好听。来啊，再听一听我老会了，这位朋友，听听他有多会。
3: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生活一辈子，做足了坚持，苦愁永远不会太低。
1: 嗯，确实会。还有冒泡泡的鱼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4: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哪怕用智慧用心中表示。
1: 还有一个八秒的语音是什么？
4: 爱就一个字，
1: 又唱了一遍。
4: 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心中表示。
1: 哎，比第一遍强一点。不错不错，是音色很好听。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妖气，听一下。
5: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1: 是对的。还有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6: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薇姐唱这一段有一种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听出来了一种。 W 发过来的语音，
7: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1: 嗯，不错。还有青。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古人太酷了，
5: 咱们看古装剧经常啊会听到这样的桥段，
6: 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砍了。
5: 这时候旁边的妃子或者是大臣可能就会说，
7: 陛下，他罪不至死，饶他一命吧。
5: 皇帝听完，
6: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那就罚他流放3000里吧。
5: 流放这种罪看似是把你送到了偏远地区去受罪，但实际上这种刑罚很恐怖，很多流亡之人啊，甚至宁愿半路意外的死掉也不愿意去流放之地啊。古代有个流放的圣地叫做宁古塔，甄嬛传里边甄嬛的家人就被流放到了这里。宁古塔地处如今的黑龙江牡丹江，据说这地儿啊冷到北极熊都受不了，是个极其苦寒之地。现在的东北也得是有暖气才能过冬，但是古人可没这待遇。再加上宁古塔的冬天时间长，土地被冻住，没办法耕种，食物来源都成问题，所以啊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这里生存下来。那问题来了，流放这么惨，犯人为什么不逃跑呢？啊，咱都说了，流放之地那都是偏僻地区，古人又没有高德地图，没有导航，真要逃跑的话，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成为野兽的盘中餐。所以啊，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兴许哪天皇上一高兴，大赦天下，也就能熬出来了。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0: 古人，快试试吧。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耶！
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18:4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日常生活里边的压力来源吗？很多时候我们说压力大，压力大，但是你如果说压力来源于自己的话，你可以说想办法调节一下，但是生活里边很多的一些时刻，你光想一想就觉得压力很大，也不是那种你能够轻易给它解决掉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日常压力来源的前十位，这是一项调查显示的，其中就提到了这十位里边包括什么呢？遭遇了交通堵塞，家用电器出现故障，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还有车子出故障，还有刚打扫完的房间被孩子或伴侣破坏，以及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还有撞到脚趾，以及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是空的，还有下大雨忘记带雨伞，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日常压力来源的前十位。其实很诧异，难道他竟然没有什么工作完不成啊，什么考试没考好啊，这些我竟然没有进入这前十。我们会发现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儿，非常小的事儿，但是你也确实没办法。所以刚刚就提到了，日常里边5分钟之内能完成的事儿，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拖着。有的时候有的一些任务，工作也好，方方面面也好，越拖着反而压力会越大。比如拿减肥这段事情来讲的话，第一个小时我们聊的是减肥嘛，你也会想着我吃完这顿开始减，吃完下顿开始减，但你会发现拖着就永远在拖了。所以如果说生活里边有那么一件事逼着你减肥的话，比如说啊，举例子，比如说这个结婚是吧，或者说拍什么婚纱照写真照，或者说你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上台的机会，或者说你要什么上镜啊，出镜，你可能会注意我得赶紧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件事逼着就容易一直拖下去。还有提到了，对于经常减脂的朋友来讲，经常减脂的一定就是没有减下来的。对，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吃碳不吃咸，吃咸不吃碳，意思是说你如果这段吃得很咸的话，那你就尽量不要吃碳水，你这个热量就不会锁在你的身体里。如果说你这段吃了很多碳水的话，那你就尽可能口淡一点，你比如说玉米啊，这肯定也不好吃是吧，你肯定是肉夹馍这些那才好吃呢。但是如果说你的目的是控制体重的话，其实还是挺有道理的，吃咸不吃碳，吃碳不吃咸，这是一个小方法教给大家的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盐吃多了对于健康不好，你比如说高血压啊什么的，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自己家里吃的是什么盐。对于吃盐这件事，很多人觉得随便买一包就好了嘛，那盐还能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真不是，普通食盐可以换成低钠盐，是能够省很多看病买药钱的，这是一句俗语，普通食盐换成低钠盐能省很多看病买药钱。这是一句我今天写稿的时候编的一句俗语。首先有助于降血压，还有就是可以换成低钠盐之后降低中风的风险，换成低钠盐呢也可以防心血管疾病。哪些人日常的时候就适合吃低钠盐呢？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中老年人群，还有血压正常的健康人，其实都是适合的。当然有两类人是谨慎用这个低钠盐的，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不适合的，还有就是高钾血症的患者也是不太适合的。总之就是日常一般情况下来讲的话，把盐换成低钠盐还是更多可以带来一些健康的好处的啊。也欢迎各位下班时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说说看您对于这个夏天来讲的话，现在已经进入到后半程甚至是尾声阶段，这个夏天您是减肥成功了， 瘦了几斤，还说体重不降反升，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今天也说到了减肥很大程度上跟你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因为有一些环境它就是什么叫什么增肥环境，哦，叫致肥环境，环境导致的你减肥。我觉得但凡把这些东西都归纳于环境了，那肯定你就你肯定你还是自己控制力不强。所以更多的，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很快的很有效的不反弹的把这个肥减下去的话，还得是迈开腿管住嘴啊。另外刚才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吃咸不吃碳，吃碳不吃咸。

0: 南拳妈妈牡丹江。今天呢是已经8月23号了，这个8月份也快过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仪式感来迎接新的一个月。9月份开始之后，天气慢慢转凉，但是最近呢，能明显感觉到这气温有回升的这个感觉，感觉是什么？感觉，秋老虎的感觉。提醒各位啊，注意还是防晒，注意补水，同时给我们的皮肤要注意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一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逅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液，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原
0: 生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刚才说到这些就都可以看到啦。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由主持人陆坤继续陪伴您的是乐享大讲堂，明天再会，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

0: 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周末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石家庄裕华区藏黄县最近放出一批临时公益性岗位，专门帮扶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合计有55个名额。8月24号登录河北人社 APP 来报名。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联合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场、承德普宁机场以及华夏航空启动了百名体验官由正定招募活动，面向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三地征集100名航旅网红体验官，报名通道即日起开放，一直到8月31号。石家庄中华大街小学最近获得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三人制项目男子 U12 组冠军。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明天17点截止。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2点，中国 U18 男篮将和澳大利亚 U18 男篮来争夺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冠军。最新的研究显示，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虽然有助于提升老人的认知储备，体力活动越多的女性思维速度越快，而经常阅读、上课、打牌或者下棋的女性记忆力表现会更加出色。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还有石家庄北部等地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很火，披荆斩棘2026哈，首播引发全网关注，因为在节目当中公开了嘉宾的体脂数据，让网友们大呼没想到啊。比如说这个身材特别清瘦的王传君体脂率高达 25.5%， 而大家印象当中感觉特别壮实的孙楠体脂率只有 12.3%。所以让大家疑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胖瘦呢？标准是什么呢？首先咱们来说，咱们的人体是由脂肪、肌肉和水分构成的，相同重量的脂肪体积大约是肌肉的三倍，所以王传君看起来特别瘦，身高188，体重88公斤啊，体脂率 25.5%， 属于是瘦胖子或者隐性肥胖。而孙楠呢，虽然给人很壮的印象，体脂只有 12.3%， 说明呢他的身体当中更多的是肌肉和骨骼，脂肪占比比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啊，判断胖瘦核心是脂肪含量和身形的紧实度，而并不是大家啊所谓的肉眼看到的感觉和体重的数字。所以很多人减肥只盯着体重秤哈，但不知道体脂率才是评判胖瘦、衡量身材的一个精确标准。健康理想的体脂范围呢，成年男性在15%到20%，女性在20%到25%。除了体脂率之外呢，还有一个核心的数据来判断，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比如说腰围，这个是排查我们中心性肥胖、内脏肥胖的一个关键标准。比如说男性，如果你的腰围要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意味着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暗藏代谢的疾病风险。所以今天回家就可以来测量一下腰围哈，男性如果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就要特别小心了。但是呢，减肥一定不要急于求成，在饮食上制造合理热量缺口，还有就是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多吃一些粗粮，代替一些精致碳水，关键是戒掉奶茶、甜点等一些添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

都要保证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胸肉、鱼虾、鸡蛋、豆制品等等，以及呢每天都要吃一些干果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多吃蔬菜，每天至少吃1斤左右的绿叶蔬菜，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运动方面呢，坚持有氧加上力量的一个组合模式，比如说呢每周你都可以通过像快走、慢跑、游泳等方式来高效的燃烧我们的脂肪，搭配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抗阻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同时呢，作息也特别关键，比如说睡眠，每天都要保证7到9小时的健康睡眠啊。如果你要睡觉不足，就会导致饥饿素的紊乱，食欲暴涨啊。这时候你想啊，身体压力增大，我们难免就会吃多了，然后不消化，导致肺部这个腹部的脂肪堆积啊。总之呢，说这么多，减肥一定不要急于求成，健康的减肥速度呢是每周减重不超过1公斤，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啊。如果你要过快的掉秤，容易造成肌肉流失、代谢损伤哈。所以大家日常不要纠结说我当天、我今天跟明天的体重的一个波动，不用太关注。你固定每周来监测体重、腰围、体脂率的变化，长期坚持科学作息和饮食运动的习惯，就能够稳步的来降低体脂，收获紧致健康的身材。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

0: 爱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在上一时段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怎么样能够健康的减肥啊，一定不要急于求成。正确的一个减肥的数据呢是每周减重不超过1公斤，另外一定要注意饮食配合运动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有些误区，会感觉说流汗多就是燃烧脂肪。这是绝对的减肥误区啊，因为每次运动完浑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额头冒汗，心里就美滋滋的感觉说今天稳了，又能瘦了。您可以这么想象一下哈，比如说夏天咱们在屋里不开空调，你依然是满头大汗，浑身湿透，躺着能出汗瘦吗？肯定是不能啊，反而会因为缺水代谢变慢，更难让你瘦下来哈。所以说流汗真的不等于说燃烧脂肪，以后呢不要再靠出汗多少判断自己瘦没瘦，练得好不好了。其实呢，燃烧脂肪看的是运动强度，还有运动时长和我们的心率，绝对不是出汗量。既然出汗不能够判断减肥效果，那怎么来判断呢？有几个标准哈。第一个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身体是微微发热的一个状态，这是燃烧脂肪最佳的一个状态。第二点呢，运动之后身体轻松但是不虚脱，不是极度疲惫的状态，第二天起床之后呢没有浑身酸痛无力，这说明运动强度刚好合适，代谢也在稳步的提升。第三点呢，坚持一周以上，饮食规律清淡，体重稳步的微降，体态也会变得轻盈紧致，这才是实打实的减脂成效哈。所以也提醒朋友们，以后不要再为了出汗而去运动哈，不要再被体重短期水分波动而欺骗了，长期体态变化代谢提升，这才是真正的变瘦变好。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4: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1024
1: 河北
0: 音乐广播
1: 乐享大讲堂。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

0: 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9: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晚上，尤其是夜深人静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间被一阵口干舌燥的感觉叫醒了啊，就感觉半夜嗓子干得要冒烟一样，嘴唇紧绷起皮儿，不喝一口水根本睡不着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心里犯嘀咕，哎，是不是身体哪儿出问题了？半夜口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样才能轻松缓解呢？首先呢，我们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是大多数半夜口干都是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用过度紧张。除了咱们常说的，比如说可能晚上啊口重了，喝水少了，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你比如说随着年龄增长啊，中老年人的唾液腺会慢慢萎缩，唾液的分泌也会减少，口腔就会容易干燥。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环境如果太干燥，比如说空气当中水分流失啊，一晚上下来嘴巴不干才怪呢哈。所以好多人都习惯在床头放一个加湿器哈，一年四季轻缓的加湿是有助于缓解的。另外就是很多人睡觉习惯张口呼吸，尤其是像有鼻炎鼻塞的朋友，空气直接从嘴巴进出，水分快速蒸发，半夜口干也就成为了常态状态哈。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喝水了啊，口干的感觉还是没有缓解，甚至每天都如此，那就需要警惕病理性原因了，不是小事儿哈。如果是简单的，有可能你是不是感冒发烧了，身体代谢加快，水分大量流失会导致口干，还有就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不仅会口干，可能最近呢还会有嘴角溃疡、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怎么样来科学有效的补水缓解口干呢？分三步哈。第一步呢是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你千万不要等口渴之后再喝水。晚上呢可以在床头放一杯温水，但是不要多喝哈，半夜醒了可以抿两口润一下嗓子就可以了。第二呢是只喝白开水，一定不要用饮料代替啊，什么甜饮料、奶茶、咖啡当中的糖分和咖啡因会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越喝越渴，白开水才是最健康最有效的补水选择。第三点，我们要提醒喜欢运动的朋友哈，运动之后一定不要大量猛喝水，小口慢喝，尤其是刚运动之晚，小口多次喝水才会让身体慢慢的去吸收水分啊，否则你大口喝最后只是当尿液排出了。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口干比如说持续了两周以上的时间喝水没用，伴随着比如说喝水多了多尿、体重下降、眼干、关节疼、吞咽困难等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不要把小毛病拖成大麻烦哈。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的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徐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后来发现，我们总是能够在不同的年纪被朴树的歌所打动，是因为他在自己不同的年龄段里，总是能够唱出属于那个年龄段的成长。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反复地被同一首歌打动，是因为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里，总是会有想要停下来感受一下当下的时刻。20: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你一开始被谭维维吸引，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这种轻盈的灵气？比如说刚才的这首《如果有来生》。可其实谭维维作为歌手是很有野心的，不只是叮叮咚咚的可爱灵动，更想要表达他深层次的思考。于是后来我们听到他唱被称为中国最早摇滚乐的华音老腔，还有展示着不同女性现状的音乐作品。在时光流逝当中，他的确向我们展示了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很奇怪，有的人熬完夜之后第二天会有黑眼圈，有的人呢则不会有。那通常你会因为什么原因熬夜呢？如果某一天还没有睡，又正好碰上从凌晨开始下雨的话，会有另外一种很棒的情绪体验。黑色的夜幕之下，点点滴滴的雨声令深夜的氛围更加的静谧，内心也会突然的安静下来，能够感受到属于夜幕之下的温暖和祥和。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

0: 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这里是晚上的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的环节，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去听一些专辑里面的非主打歌。梁咏琪的专辑《顺时针》当中有一首叫做《当我爱上你》的歌，整首歌是甜蜜感浓郁的，但是听起来呢又很清新。发现爱上什么人的时候，腼腆、羞怯和小心翼翼的状态是表面的表现，但是内心戏又很丰富，情绪起伏大，也是很真实存在的情况。那这首歌就是很细腻地描绘了

林忆莲的这首歌《最好的事》，觉得日子过得飞快的时期，至少是心情很平和甚至是幸福的时候吧。最好的事就是我们健康的守在一起，那些互相惦念的小事儿，是彼此依赖的证明，在爱中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继续今天的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归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归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归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的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还有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

歌手田震身上其实是有着大部分北京女孩的特质的，直率、任性、暴脾气。她的嗓音苍凉有力，也丰富细腻，一开嗓就是唱出那种无拘无束的挥洒自如的动人感。可能你都想象不到，初入歌坛的田震最初翻唱的歌曲主要是邓丽君，而且田震当时的音乐老师说她初期唱歌很圆，还特别甜。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乎是改变了曲风，崔健以后来听到之后评价他说，田震找到了他自己。也是哈，每个人最终都需要找到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来听崔健的这首《花房姑娘》。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这是王菲唱给女儿的歌《人间》，她说：“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的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我们当然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歌曲里面唱的不太可能实现哈，但是这就是做妈妈最美好的愿望，希望孩子被他人温暖相拥，希望孩子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王杰的一首也算是很经典的老歌了，《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王杰，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歌手之一，浪子形象深入人心，有太多的歌后来都成为了经典，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红尘有你》《安妮》等等。那其实王杰是一位星二代，他的父母呢都是邵氏电影演员，分别是王霞和许玉。小时候的王杰在香港的邵氏片场是年纪最小的童星，后来参演的电影啊电视剧也不少，只是没有他歌手的身份这么出圈。而当年的歌坛呢，齐秦和王杰是双雄并峙。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9: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8: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9: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8: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2: 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凯罗安是法国乐坛最受瞩目的民谣才女，有人说她的歌适合作为全世界任何一家咖啡厅的背景音乐，略带颓废的清淡语调，有种惊艳的低调。 Karen Ann Not Going Anywhere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生活的珍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平凡的一天，毛不易。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

0: 孤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总会有一些情感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老话说日久见人心，梁静茹刚才这首歌她唱着爱久见人心，后来发现爱久见人心是一种一切如常的幸福，这大概是人到中年之后才会感受到的一种情绪。人间烟火如常，我们的爱和被爱也如常，健康如常，努力和享受也都如常。21:53了，那今天的依然动听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漫摇吧，我是圆圆，来跟你说晚安。明天下午的2:00到4:00，我们月随心动见。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若曦。那么我们每天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很多都是无意识的习惯。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想改变未来，其实就是要改变我们眼下的习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好了，10:2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总希望去改变什么，但是总是感叹自己缺乏毅力。那其实呢，真正的改变并不会一步到位，只是一点点的、点点滴滴的坚持啊。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对于习惯的改变。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0:3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1:1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人毕竟只是人啊，生活难免有些失控，也很难做到分毫不差的生活。那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自责。其实呢，我们从点滴中培养一个良好循环的习惯，就是我们一个更好的开始。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一首《选择》。我们只说选择这件事情。一些有阅历的朋友，有故事的朋友，可能总是告诉我们：书必择而读，人必择而交，言必择而听。这其实呢，都是在说选择的重要性。当然了，听歌也是非常注重选择的一件事。当然，这些不太容易的事情呢，您就交给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李宇春带来《首秀》。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原来吃辣流鼻涕也是一种病，酸辣粉、麻辣烫、火锅，生活当中很多美味都离不了辣。辣味带来灼热感的同时，也可能让很多人鼻涕直流。但你知道吗？吃辣流鼻涕也是一种鼻炎的症状。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的鼻炎类型，教你缓解鼻部不适。很多人吃辣之后会出现流鼻涕的现象，其实这可能是味觉性鼻炎的表现。味觉性鼻炎属于非过敏性鼻炎，通常在吃辣、冷、烫的食物时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在停止进食一段时间后，味觉性鼻炎的症状就会缓解。味觉性鼻炎本身对身体是没有危害的，只是鼻子不停流鼻涕，分泌物变多。说到鼻炎的类型，根据病程长短，鼻炎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鼻炎通常是受到病毒感染，引发鼻腔黏膜的急性炎症。

0: 病程一般7到10天。慢性鼻炎时间较长，一般会超过1个月，大多由急性鼻炎反复发作、鼻窦炎反复刺激、生活环境中粉尘刺激鼻黏膜等原因导致。而根据鼻炎发病原因，又可分为过敏性鼻炎和非过敏性鼻炎。其中，过敏性鼻炎通常是过敏原导致，症状随季节波动，在换季时期容易高发。在确诊鼻炎后，一定要正规用药治疗，同时生活当中注意下面这些事儿，也能帮你减轻症状。一、清洗鼻腔，推荐过敏性鼻炎患者用鼻腔冲洗液冲洗鼻孔，洗掉灰尘、过敏源。二、手法疏通鼻塞，以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两侧，上下稍用力推移，上至内眼角下，下至鼻翼上方，每次10分钟，每日2次。三、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花粉肆虐的季节，减少开窗时间，多使用空气净化器和有过滤功能的空调。四、避开污染，远离粉尘环境和有害气体，避免接触温度和湿度急剧变化的环境，同时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很多人爱上一个人之后，只想每一秒钟都和他黏在一起。在清晨，在烟身上，在万丈阳光的树影里，那一刻呢，就是愿意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像草木一样安静。对，爱情真的可以让人变得真空，就像林依晨的这首《你》，他唱的那种感觉，很放松，很沉浸。当然啦，有人还在为这份美好而努力着，虽说这份努力笨笨的、憨憨的，但是也很可爱。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里的男孩子，为什么没能够吸引来女孩子呢？就是因为你弹琴就弹琴吧，你别那么直白的唱。对面的女孩你看过来，就没什么意境，也没了矜持，对吧？你看那种特别帅的男孩子，就是抱着琴自顾自的弹唱着，偶尔温柔的微笑，那个眼神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涣散啊，他不会说聚焦到某个人身上。哇，那魅力真的是不要不要的。齐秦大约在冬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就开始琢磨中午吃点什么了。音乐家们不光研究艺术，有一些还特别典型的，他们就是美食爱好者。就比如说莫扎特吧，从小在欧洲各地演出，吃遍了整个欧洲。成年之后，他对于吃的要求更高了，除了吃得好，据说呢，莫扎特的食量也不小。他在写给姐姐的信中总是会提到说，我饿了，或者我的胃里有了点空气。要说莫扎特最爱的食物，大概呢还要数他童年在家乡常吃的土豆鸡肝肉丸。身在异乡的莫扎特经常惦念家乡的味道，常常让家里人邮寄一些家乡的特产来解馋。很多作曲家都有自己偏爱的美食，比如说贝多芬，他特别喜欢吃烤生蚝。肖邦呢，不仅爱吃情人乔治桑烹制的甜味马铃薯面疙瘩，更是常常沉迷于自己做的馅饼不能自拔。您呢，特别喜欢吃哪口？尤其天冷了，就会更想家，是不是和莫扎特一样，特别喜欢家乡美食的味道？来继续听听杨坤、王鹤野、王瑞卓《一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林忆莲的一首《伤痕》。有人就着这首歌说，一个男人的失败就是让一个爱你的女人，一个善良有趣重情重义的女人，突然觉得有钱花就行了。当两个人的事只有一个人认真，这段故事里注定是有委屈的。但是有的时候委曲求全也未必能够成全，多少度的酒才配得上突如其来的心酸，什么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好像没有这样的酒，也没有这样的终点。有四个字也许能够给这份委屈一个释怀，那就是爱的代价。

当你没有对某件事情抱特别的期望的时候，它带给你的每一点好都会显得特别好。对，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对感情不奢望，顺其自然一点，然后就更容易百毒不侵，活得认真，笑得放肆，抬头遇见的是柔情。刘德华，再说一次我爱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学友头发乱了哈、啊，张学友亦正亦邪的风格的确让人觉得他的音乐姿态是非常丰富的，你永远无法将他的下一秒定格，只是去感受他的每一首歌带给你的不同滋味就好了，然后由衷的说一句，嗯，好听。今天最后一首歌由许茹芸带来这首好听，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实时来留言。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的南部、秦皇岛的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昨天呢，咱们正式出伏了啊，所以说这两天这个雨一来啊，感觉秋天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浓，气温也

0: 会进一步的走低。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省其他地区今天的天气状态为多云见晴。
1: 是的，全新的周一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今天呢，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参与抽奖？还是我们的老方法啊，只要您参与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照样是看图，请您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热播剧里面的经典配角。今天啊有三组配角，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行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呢看到的这三部剧啊，在我们之前都猜过、但是猜的不是这三个人物啊，是这三部经典剧当中的其他人物。那么今天这三位人物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小的时候呢经常看这些剧，他在里面就塑造了非常经典的角色形象。
1: 对，
0: 包括呢还有就是非常经典的顺口溜、一看到他们你就想说那句话。
1: 是，你就是第一题、妥妥的送分题啊。我们第一题一般难度都不高，让大家先进入到情境当中。
0: 但是这个人物他在剧里面大名叫什么来着？
1: 你说什么
0: 大名叫什么来着？
1: 大名，你能叫他大名吗？要在剧里边碰上不得跪下立碗行礼吗？谁敢叫他大名啊？我的妈呀，
0: 他一想
1: 他身份如此之尊贵，不能直呼其名。
0: 那对的啊，在这个剧里面那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干了好多事儿。
1: 对，不是很好的事儿。就后来他是悔改了啊，但是之前做过一些不好的事儿、对主角不好的事儿。然后第二组啊，你看这两个人，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是兄弟俩，长得差不多，就跟双胞胎一样。他们的名字哈、这是《西游记》里边的一组角色，他们的名字说起来还有点绕嘴，就跟顺口溜一样。
0: 对的啊，而且呢，他们的名字到后来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梗啊，特别逗。光听这名字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1: 是的，
0: 这是《西游记》里面的两个妖怪。然后第三个角色呢，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猜过啊，之前猜过陈好，后来猜过刘若英。那么这次呢，又猜了这个剧当中的一个角色。
1: 这是唯一一个这个剧里边四个角色还没猜过的，另外三个我们都猜过了。
0: 是的
1: 这个剧就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四个单身女性的故事。四个单身女性性格都不一样，每人有一个昵称一个外号。这个女生她的外号叫什么来着？俩字儿，很好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题目，在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7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1.04万1000瓦时，月度用电量规模再次突破1万1000瓦时。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公告，特斯拉、小米、领跑等9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过400万辆，其中特斯拉召回数量最多，达到了近300万辆。
1: 亚朵公司近日公布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亚朵零售收入达到26.46亿，同期加盟酒店业务收入是32.93亿，两者差距已经缩小到6.5亿。也就是说啊，亚朵这零售卖枕头卖被子的收入快赶上酒店业务了。
0: 厨房小家电卖不动了。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厨房小家电全渠道零售额为302.6亿元，同比下降了4.8%。那么零售量呢为1.16亿台，同比下降14.6%。
1: 宁德时代商城小程序近日上线，作为专为中小集成商打造的官方储能产品直销平台，该商城的企业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1800家。
0: AI 正渐渐成为导购。根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等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显示，在进行购买决策时，近80%的消费者呢会主动咨询 AI 工具，比如说问问豆包、DeepSeek 等。
1: 继续我们来关注跟吃喝有关的消息啊，最近的统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中期财报，整体的营收达到173.21亿，同比小幅上涨1.4%，但是占据营收超60%的饮料业务营收同比下滑0.3%，这是统一饮料业务近5年来首次在中报中下滑。
0: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么近期的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

0: 3%，供应量大增啊，这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近日，山东济南和广东深圳间开行的一列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模式啊，火车上能吃自助餐了，有5道荤菜，3道素菜，早餐25一位，晚餐是45一位。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由董明珠担任校长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日前开始招生，本次首届招生名额呢共计300人，截至目前呢初步统计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后续待面试环节结束会公布录取情况。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启动了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会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之前完成支付。
1: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的使用价格。
0: 当地时间22号的20点起，泰国南部三佛、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相继发生了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的22:15到23号的6点实施宵禁。
1: 7月15号，在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莫扎特基金会揭幕了320尊的小雕像，2周内超过80尊的雕像竟然失踪了。那截至目前的失踪雕像数量已经达到了210个。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那么在今天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1: 继续我们来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上周末在名古屋城举行。那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
0: 周一的早上为您分享的是早安心语，与您共勉。边界感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恰到好处的距离能够让一段关系清爽自在，反之毫无分寸的亲近，不加克制的介入，哪怕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也会变成无形的负担。愿我们都能够在彼此的边界里面找到最亲密的那个搏接点，也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边界里自在生长，活成通透舒展的模样。
1: 来听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Morning,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8: Are you ready?
9: 好了，各位，早上的7:01，欢迎回来，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9: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每天送出一匹黄金小马。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其实不难，尤其是第一题完全属于送分题。
10: 对，
9: 只要您小时候看过这部经典的琼瑶剧《还珠格格》，您一定认识里面这个角色啊，他是个配角，但其实戏份也不少。
10: 是，
9: 关键是在戏里面身份很尊贵。而且呢，这个在后宫有很大的这个
10: 话语权，
9: 关键是运用着自己的话语权，对主角没少干坏事儿，
10: 老捣乱是吧？是一反面角色啊，而且这是我觉得还有点那个宫斗剧里边那个感觉的、经常宫斗啊，斗心眼儿。然后呢，第二个角色呢是咱们经常猜的《西游记》啊，这是《西游记》里面的妖怪，这是两个妖怪。但这两个妖怪长得特别像，
9: 对、
10: 是属于一个体系长下来的。
9: 当时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分不清，而且他俩当时在剧情里边就是还就是互相这个算是隐瞒身份，就是有一个逃跑了、然后逃跑的那个说他是另一个。
10: 对、因为长得很像，而且他们的名字也特别的像、名字特别有意思，他们的名字呢连起来念就跟顺口溜似的，也就跟那个怎么说呢、有点相似啊，也是成为了后来很多人的一个梗，
9: 就跟双胞胎似的。然后手机尾号6383这朋友说，我知道这不是西游记里边的棒不了奔和奔不了棒吗？哦，还有这么俩妖怪呢？您说这名儿倒是没听过，但是呢，我觉得您说的很接近了。
10: 他是不是打字的时候不会打那几个字啊？我感觉打成了棒和奔。
9: 哎，然后就是这音儿是有点对了啊。
10: 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个了。第三个角色是一个女孩，是一个女性角色。
9: 是的，
10: 这部剧啊的，我们之前猜过啊，这部剧是讲了是4个女生的故事、然后呢，嬉笑怒骂。 我们在过往的这个早安奶茶环节里面，其他三个女生我们都猜过了，现在就剩她没猜了。
9: 嗯，
10: 所以今天呢，把她截了一下图，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截的图内容还挺丰富的，这个图里面有很多提示的信息。
9: 嗯
10: 啊，然后呢，底下还写了什么千禧年代初 Y2K 少女怎么追星的，
9: 故意没删，
10: 这些其实都是她人物的性格一些标签。
9: 对
10: 啊。
9: 所以只要您看过这句，您一定能叫出来啊，叫出他的名字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数据。根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
9: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
10: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服务卫生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呢要强化门诊保障力度。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9: 再来关注招考的消息。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今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8名，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可以报名。
10: 石家庄裕华区蛋黄县近日放出了一批临时性公益性岗位，专门帮扶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合计55个名额，今天起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来报名。
9: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制书记员6名，今天起到8月28号进行网上报名。
10: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公开招聘 A 类岗位工作人员32人，要求博士研究生，即日起到8月27号报名。
9: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联合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场、承德普宁机场以及华夏航空启动了100名体验官游正定的招募活动，面向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三地征集100名航旅网红体验官，报名通道即日起开放到8月31号。
10: 再来关注到的是比赛啊，这是跟这个同学们有关系的。石家庄中华大街小学近日获得了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3人制项目男子 U12组的冠军。
9: 嗯，家长们都希望孩子啊能够多运动啊，强身健体。当然除了运动之外呢，营养也要跟上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周一美食日的美食，我觉得特别适合孩子们来吃。尤其你看孩子们也快开学了啊，这节奏要紧张起来了。当家长呢希望给孩子做点方便快捷主要是有营养的。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放到冰箱里面很多家庭都会囤的一样东西，牛排。你随时想吃随时吃，孩子长身体蛋白质得够啊。同时做法呢特别简单，直接回复给力今天就能看到。
10: 严选的这是姚老板的一款清烟西冷牛排，原肉整切，货真价实，并非合成肉，肥瘦相间，越嚼越香的牛排。早中晚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之后呢，几分钟煎一下就能摆盘上桌了，特别方便，而且牛排越嚼越香。而且今天我们这组合很给力啊，就是专门让您来囤的。有多给力呢？今天一共18袋牛排只要99.9元起，这比之前要多了6片啊，以前是12片，这次我们是18袋18片。然后呢解冻状态下，这个牛排呢从下锅到上桌也就5-6分钟吧，特别香。而且西冷牛排我们知道它这个位置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肌间脂肪的分泌让口感和营养都很平衡，都很棒。吃起来你哪怕什么佐料都不蘸，你光嚼起来就觉得特别好吃。而且它这个牛排呢是清烟西冷，它是通过了72小时低温静止排酸的，乳酸都已经被分解了，所以你吃起来吃到嘴里都是满满的牛肉的香气。
9: 嗯，给孩子做啊，这又方便然后又有营养。天气凉快了之后，很多家长可能又会去带着孩子露营啊。你露营的时候你烧烤啊什么的，你也可以煎个牛排吃哈。
10: 对，
9: 一袋一块，18袋只要9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很多住宿的学生啊，开学之前也得准备一个质量好的行李箱，回复给力开学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大容量的深仓行李箱。就是它里面布局特别合理，加深设计的，所以比同尺寸的行李箱要更能装。你发现比如说20寸的都是20寸的，它有的时候形状稍微有所不同，它的容量就是不一样哈。
10: 对，
9: 更好用，材质安全，很结实耐用。孩子上学啊，包括出门玩啊，用这行李箱，他用个几年没问题，很抗造。颜色都是马卡龙色系啊，多颜色可选，从20寸到34寸出国都够用了啊。
10: 对，
9: 就是大小尺寸都有，折后价207块钱起，顺丰包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看一看下单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来打卡我们的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推荐的是三部剧，这三部剧呢，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都猜过，只不过说这三个人物啊，都在这个剧里面非常的经典，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猜过他们，那怎么能行呢？尤其是今天第一部剧啊，我们称之为是送分题。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琼瑶宫廷剧，我们之前猜过这个剧里面的很多角色，那他呢也是里面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么一个角色，身份很有压迫感，后宫很有话语权，
0: 他说了算。
1: 对的，所以说他当年啊也给主人公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啊，出了不少的那个难题，捣乱啊什么的，是个反面角色。
0: 当年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恨他，
1: 是
0: 一个是他，一个他身边那个嬷嬷，就觉得恨得牙根痒痒。
1: 刚才你看有两位朋友都说了，一片繁星就说了，说哎呀，我认识第一个角色，他后边有一跟班，跟班有容嬷嬷，
0: 对。
1: 还有人说了，感觉这家演的面相太凶了，尤其是他跟容嬷嬷，哎呀，那小时候看见他们两个人都害怕。
0: 而且那会儿演技都是比较浮夸的那种啊，这是第一张图，然后第二张图啊，你看有点模糊哈。第二张图呢是《西游记》里边的两个妖怪啊，一看就不是正常人。这两个妖怪呢，兄弟俩看起来也像双胞胎，长得差不多。你看那会儿那服化道，这戴着那头套，感觉也挺丑的。这两个妖怪啊，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它属于《西游记》里边的那种比较妖怪里边的底层打工人，
1: 小小妖，
0: 小妖，跟我们之前猜的那个就是大王派我来巡山那个小钻风有点像啊，它是小妖，这两个小妖呢都是海里边的东西变的，海里边的东西变的。这俩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名字，你别看他们的戏份不多啊，但是他们却因为他们名字很绕口，火遍了全网，而且他们的名字呢后来也成了一个梗。
1: 对的，跟绕口令似的，他们的名字读起来啊，而且呢我们来看到他们的这个角色的形象还是很经典的妖怪，不知道大家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第三个图片呢是一个女孩，这女孩呢张着大嘴在那笑呢，眼睛成了月牙弯似的。
0: 你看这女孩这造型，
1: 红头发，
0: 对，
1: 打扮的挺霹雳的，
0: 很时尚。
1: 哎，
0: 而且这是20多年前的电视剧，她就已经这么时尚了。
1: 是啊，而且我们看这个图片呢，我们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词条的提示，比如说千禧年初 Y2K 少女是怎么追星的，她好像代表了那个年代很多少女那种审美的那种追求，包括她当时的整个的性格，大大咧咧的，然后疯疯的，然后有点怎么说呢，
0: 喜欢追星
1: 哈哈
0: 在里面，
1: 对，很明媚的这么样的一个性格的女生。
0: 对，就是她每次的造型你都觉得挺好看的。那会儿我记得她的造型就是永远是有的时候弄个彩色头巾，然后穿着彩色吊带，然后又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热情兴趣啊，什么都喜欢，所以当时她叫了那么一个名嘛。
1: 后来很多年之后这个女演员没出来过，前段时间出来过一次，就是她这个自己个人的这个新闻登上热搜，是因为她当时投资
0: 黄金，
1: 然后呢说自己买了不少，然后后来就是升值了，
0: 对，
1: 大家才想起来说哇，这个演员好多年，然后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演员，和塑造的一些角色也很经典。
0: 是的，所以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了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我们稍后也会来关注大家的答案，这样我们也回顾一下哈，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接到神秘来电的是谁呢？
2: 对，我今天是刘，你真的是麦迪吗？
1: 是的，我是麦迪，对，这是我们工作电话。
2: 哎，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恭喜您女士啊，获奖了，送给您黄金小马。
2: 我经常留言，我是每天工作的时候用咱们那个计时听那个广播。
1: 哦，用计时听。
2: 对，
1: 您现在是在开蓝牙吗？我听。
2: 对，我开蓝牙，因为我上班就是戴这个蓝牙耳机，然后正好听咱们广播。
1: 看您留言说，哎呀，继续坚持，说黄金小马什么时候到我这儿？
2: 哎，也不是说着急，但是我就说，我也属于那个中奖谁人谁。 对，所以咱们幺零二四也是给我一份幸运的。
1: 我看您是衡水的。
2: 对，我是衡水的。
1: 您好像是我们第一个获奖的衡水听众。
2: 啊，那我更幸运了。
1: 哎，是的。您贵姓？
2: 我姓张。
1: 平时这个工作是什么类工作？怎么还戴蓝牙耳机呢？还
2: 属于这种就是看那种数控的。我们是那种乐器厂。
1: 哦，数控乐器厂。
2: 对，我们这边是乐器之乡。
1: 做乐器的？
2: 对对对，做乐器的。
1: 吉他、钢琴？
2: 不是吉他，是那个大簧管，还有那个萨克斯、长笛之类的。我不会吹，但是我是看那种数控吹簧之类的。
1: 明白了。然后那个平时听节目这喜欢什么互动的内容啊？
2: 这还有那种老物件，还有那个不是以前猜那种我们小时候玩的那游戏，我都喜欢猜，真是怀念过去，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因为我是80后，挺感慨猜那些东西都。
1: 获奖了，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2: 送给我女儿吧。她也知道我每天参与这个，她说期待妈妈获奖。
1: 这个期待妈妈获奖，女儿多大了？
2: 女儿今年9岁了。
1: 行，希望小丫头能喜欢我们这黄金小马，祝她学习进步。
2: 谢谢谢谢谢谢麦迪，谢谢，真的太幸运了，拜拜。
1: 世界上就是有多了一个女儿能够拥有一匹黄金小马，开心好几天。
0: 别这么说，你说没得到的怎么办啊？
1: 没事，没得到咱继续参与，总有一天能够把这黄金小马赢回去的给孩子啊。
0: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答题。刚才我们有位朋友还在留言说说为什么我这个还没有实名呢，能看到我的手机号吗？是可以看到您的手机号的。是这样，只要您在即时新闻上，您下载了即时新闻APP， 然后您注册了，因为得用手机号实名注册嘛，只要您注册了，我们这儿都是能够看到您的手机尾号的啊。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联系到您。哎，所以放心，大家现在都特别担心自己中奖了接不到电话。不会这样的，我们都会给您这个惊喜来电的，每天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今天的第二题所在的电视剧主题曲。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今天全新的周一，还有一周孩子们也要开学了。今天我们聊聊跟孩子有关的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件事儿，就是家长想了解孩子成绩但是被学校拒绝了这件事儿。
11: 8月21号呢，有网友反映，孩子考试之后呢，学校仅仅向家长提供了 ABCD 4个等级，家长呢就单独向班主任、科任老师申请了了解孩子各科考试的具体分数、查阅考试试卷等等啊。家长说我想看看，但是遭到了拒绝，导致家长对学生在校学习结果不了解，家长发出质疑。部分小学落实双减考试评价政策是否过度执行呢？这算是请保障家长私下了解自家孩子学习情况的知情权。
10: 哎，针对这个情况呢，当地教育局也进行了回复，说要立即开展政策纠偏，严禁以双减或者等级评价为由拒绝家长一对一了解自己家孩子成绩、查阅试卷的合理诉求，要求各学校要建立健全家长一对一学业告知制度。家长单独向班主任或者说科任老师咨询的时候，老师应该一对一的、面对面的或者通过私信的方式，如实的告知孩子各科的原始分数、错题的情况以及学业短板，提出针对性的辅导建议。那家长如果提出说我想看看孩子的卷子哈，学校也应当予以安排，可以采取到校查阅呀、教师拍照私信啊这些方式哈，不得无故拒绝。
1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种新的暑期消费，叫什么消费呢？高中大学衔接班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暑期消费，它瞄准的是什么呢？ 一群对大学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生和家长，担心自己刚上大学跟不上课程怎么办，担心保研没有优势怎么办，担心毕业的时候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怎么办，会去报这个高中大学衔接班。
10: 于是呢，有一些培训机构啊，就以抢跑、领先等一些话语不断地放大这种焦虑，利用一定的信息差做一些集中的短期强化培训。但是大家想想，如果刚刚高考结束就把学生会考公然后选调保研包装成一套必须尽早卡位的这种成功路线，反而把孩子过早锁定在了功利化轨道上，过早形成了一种单一的大学观啊，把绩点、保研和就业作为衡量大学生活的唯一尺度，不光孩子容易加重焦虑，也可能会压缩专业探索、社会交往、兴趣发展和独立成长的空间，因为毕竟孩子还是有无限的可能。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全新的周一啊，过完这一周呢，家长们就非常愉快了，开学要进入到倒计时了，
2: 熬出来了。
1: 哎呀，是，这好日子终于来了。下周孩子们一开学啊，这个节奏也就变了啊，生活节奏。嗯、所以当家长呢，也要开始给孩子琢磨着，开学之后是吧，一日三餐啊，你给他做点方便营养是吧，又快捷的，有没有什么快手美食啊？那早早起来去上学啊，这早饭得吃得有营养啊。嗯、今天啊，周一美食日，跟大家分享一个。放到家里冰箱里面，很多家庭都会去囤的一个快手美食，就是牛排。我觉得牛排这东西非常适合孩子来吃啊，它正长身体，这牛排牛肉有营养啊，蛋白质也高啊，所以说你吃这个孩子也不会说挑食不爱吃，一般孩子都爱吃牛排啊。
2: 对，
1: 你给他做他也每次都能光盘。
2: 是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严选的是来自于姚老板这个品牌的青烟西冷牛排，特别好吃。它是原肉整切，货真价实的肉，肥瘦相间，所以说肉吃起来本身就很香，而且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在解冻的状态下拿出来之后煎几分钟就能够从餐桌到您的这个直接就从这个冰箱到餐桌了。而且呢它今天这个价格啊比之前要多6片，之前是99.9是12片，这次我们18片，18袋吧，一袋一片。然后呢这个牛排就是主要的主打就是香，而且呢做起来简单。它是为什么香呢？因为西冷牛排我们知道它这个位置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之间脂肪的分泌让它的口感和营养都非常的棒，所以吃起来哪怕你什么都不蘸，光嚼起来就觉得特别好吃。而且它这个牛排是通过了72小时低温静置排酸的，乳酸被分解后吃起来的牛肉都是纯粹的牛肉的香气。
1: 嗯，给孩子煎片牛排啊，或者说这天凉快点带孩子出去露营烧烤啊，你也可以去煎牛排啊。这今天18袋只要9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2: 嗯，
1: 另外啊，很多这个住宿的学生开学之前呢也得准备好一个质量好的能装的行李箱。回复给力，开学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款超大容量的深仓行李箱，这是加深设计的，它不是那种特别扁的那种壳子那种造型的，它是有点方的，这种有点方的啊，你比如说都是20寸这种尺寸的，它的确是更能装，而且呢它材质特别好，结实耐用，很抗造，孩子上学呀、出去玩啊，用这个好几年没有问题。它是各种颜色的马卡龙色系都很好看，孩子可以自己去选。
2: 对。

0: 20寸到34寸，尺寸全着呢，折后价207块钱起，顺丰还包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哎呀，已经开始准备给孩子开学用的东西了，我觉得很多家长已经按耐不住的心情，觉得非常好了。
1: 接下来这首歌就唱的是各位家长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0: 对，不用装了，来听到大张伟带来这首倍儿爽。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

0: 388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周啊，周一早上的8点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互动留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今天白天呢，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是多云见晴。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状态，温度在26到34度。
1: 而且明后两天啊，还会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给大家提示一下。那其中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另外呢，三伏天啊，今天正式结束，今天咱们正式出伏了。明天之后冷空气要逐渐发力了，北方气温会明显的下滑，预计到月底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转到偏低，闷热感会有所缓解哈。
2: 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小时继续要跟大家开启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留言。